0: Hello， 大家早晨啊！我哋今日喺呢个礼拜六嘅9月26号，我哋依家喺身喺 4EB Kangaroo Point 嘅电台嗰度，夜晚8点钟我哋 live 喎。我哋今晚有边个？自己报，我系Cindy。
1: Hello， 我小米。
0: 仲有咧，
2: 神秘 operator，
0: 神秘 operator 永远都系咁神秘嘅，今日揾佢帮手，我可以坐喺呢边轻松啲。咁我哋今日仲有一个嘉宾，嘉宾叫咩名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Melody，
0: 系欢迎你啊 ，Melody。咁一阵间咧，有好多好有趣嘅资讯系可以同我哋分享嘅，系咪啊？
1: 介绍，你想唔想介绍自己先？
0: 嗰啲头脑喺度介绍自己先啦。
3: 佢哋唔好知。我系过嚟做嘢嘅，咁我喺 UQ 做紧一个研究员啦。系，我系一个 postdoctoral fellow 啦。
0: 系，
3: 咁我做嘅研究咧就系关于 memory 嘅，即系做点样人帮人记忆可以好啲啦。咁
0: 我真系一定要成日好需要，系极需要啊！即系我啲身边啲朋友咧，即系其实系我嘅强项咧，就系记性唔好。
2: 强项
3: 系都希望帮到唔同嘅人去，尤其是系一啲 detect 一啲老退化咁样咯。咁我本身系啦，我就做。呢一方面的研究啦，咁自己喺香港，我喺香港 train 嘅職業治療師嚟嘅，咁就做了一年啦，跟住就讀咗 PhD， 咁跟住之後讀完四年之後就過咗嚟做嘢啦，咁我而家就嚟咗3年半啦，應該係咯。
0: 好好好，歡迎歡迎，咁陣間有好多嘅知識咧，就希望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不如咁樣啦，因為咧，我哋今日依個咁樣嘅配搭啊嚇，好似都未試過係嘛？神秘 operator， 我同你就已經唔知幾耐。
2: 冇咗，
0: 我一齐夹过啦。咁啊，烧马亦都系好耐。今次系清一色四个女仔。
2: O K， 系咩？成日拍男仔
0: 吓？唔系，之前咪系最多啊。哎呀，你太多名，我惊怕啊。唔系苦瓜，苦瓜反而冇点同佢夹过佢，系佢可以次次都成功避开咗我。
2: OK，
0: 不如阿蕭馬你講一下，因為有排冇見你，有時係其他啲場合啊或者活動有撞過你啦。咁或者你同大家講下，我哋都知道你係一個玩瑜伽嘅專家啦，係咪點講？佢叫玩瑜伽，練習瑜伽。
2: 佢導師啦，人哋係導師，係
0: 瑜伽老師。你通常每個禮拜日喺係咪 Milton 定邊度？邊個公園啊？
1: 係去South Brisbane， 即係 South Bank 嗰度。
0: 係啊，我之前講話要去參加噶，一係就唔知落雨，有冇咁耐啊？
1: 有啦，
2: 幾年
0: 我記住咗。
3: 我有可以參加，
1: 可以啦，歡迎任何人。
0: 係啊，好，晏啲再 send 出嚟，我俾你個 invite 好嘛？
1: 好啊，10点至11点朝頭早。
0: 朝頭早係嘛 ？OK，
2: 如果想見燒賣就要去嗰度。十点至十一点，边度？
0: 因为好多人排住队要去
2: 签名咯，你想要咩？
1: 你大家有冇印象咧？有个南瓜，其实佢有个名叫 Flow State， 跟住有个有阿姐头嘅地方啦，有个识得发光嘅劲大个南瓜嘅 shape 啦，我就嗰度做瑜伽嘅，
0: 日头都发光嘅，
1: 日头就唔发光，夜晚
0: 夜晚嘅。咁但通常你系朝头早去，咁但系夜晚你点知佢夜晚？因为系夜晚试过喺嗰度，所以
1: 系啊行过咁样咯。但系大家系。Google search 下 Flow State F L O W S T A T E 咁就知道個 exact 地址。
0: 其實嗰個南瓜係代表咩咧？有冇啲咩特別意義啊？就係一個裝飾嚟
1: 嘅
0: 啫，
1: 應該
0: 係
1: 裝飾嚟嘅。
0: 哦，你知我好冇乜都好奇噶嘛，我都問噶嘛。
2: 萬聖節咯，你當
0: 哦係喎係喎，係依排先有嘅咩？
1: 唔係啊，佢不嬲。
0: 但點解藍色嘅啫？
2: 咩藍色南瓜？
0: 南瓜咩咩？哦，得噶得。阿蕭買就嚟開始受唔住啦，係笑到
2: 講緊咩啊？
0: 出唔到聲，
1: 笑到
0: 燈係黃色嘅燈，
1: 啲燈係識得轉色嘅。
0: 我識轉色添㗎。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哦，咁即係一定有轉咗藍色啦，有。
1: 係
0: 咯係咯，即係深烤都講得啱。
2: 我有藍色嘅南瓜。
0: 哦，咁你除咗玩瑜伽，你仲最近排做啲咩？
1: 最近我有个香港朋友嚟咗啦，好惊险呢个旅程，但系最尾个 ending 咧就系有少少 sad ending 嘅。我架车俾人拖咗啦，要俾300蚊啦。Before 我架车俾人拖咗之前咧，就收咗个 ticket， 完全唔知，跟住睇翻个窗上面摄住就系要罚519蚊。我系
0: 500几蚊啊？
1: 系500，total 可以。
0: 你拍咗边度咧？
1: 我拍咗喺George Street， 人哋上落课嗰啲20分钟，
0: 跟住繁忙时间，仲要系。
1: 系啦系啦，咁我谂住。谂住20分钟搞掂啦，原来唔系，跟住我有少少迟到嘅，可能3分钟。我心谂会唔会有少少走盏，即系大家，哎呀，俾啲酌情啦，原来冇啊，因为我系新手嚟。
0: 你搭翻嚟幅相喺个嗰个窗口前面嗰度，可能佢会有少少
2: 乜嘢啊？ 唔係，我想問個驚險位係咩啫？你
1: 個驚險位係我哋
2: 你個旅程好驚險啊！
1: 係啦，我個朋友咧，咁佢想慳錢啦，佢突然之間過嚟飛過嚟 Brisbane 啦，因為佢係攞一折機票嘅，咁佢咧就飛唔翻悉尼同埋Melbourne， 因為太多。太敷了那班機，所以他轉過來 Brisbane 又想起我了、喂大佬，我突然之間又要招呼他，是不是那我本身有約人有星期六日那我全部推了就因為他了然後第一晚呢他就說我沒有預約酒店可不可以去你家住那我本身說好的女仔
0: 女仔的、OK
1: 男仔就應該不會在這裡的
0: 我記得問問而已
2: 好突然
0: 這似乎有什麼關係那接著繼續說
1: 朋友關係那這個女仔呢就死都不預約然後之後那
0: 咩事咧？可佢
2: 都話慳錢，
0: 我好中意咁樣突然間係咯，
1: 因為佢突然之間呢個旅程又要加多幾日啊嘛，梗係慳得就慳啦。
0: 你啲 backpacker 都好平啫，真係要個話個牀位。
1: 咁可能佢想同我見耐啲啊嘛。
0: 嗱，依個就重點啦，你講到。跟住最後點樣？
2: 我想知道驚險位啊！
0: 驚險位點樣啊？
1: 未講到啊，仲係咁我個屋企咧就係突然之間有個人出現咗啦，就係我個 owner 個女出現咗，咁佢女咧就同我係個 friend 嚟嘅，佢突然之間咧瞓咗張牀啦，咁我冇得出聲啦。
0: owner 個女瞓咗呢張牀，
1: 係啦，
0: 點解啊？即係入咗你個房，
1: 係啦，佢突然
0: 瞓你張牀上邊，
1: 係啊，佢
0: 之前有冇做過啲事嘅？
1: 有冇做咩？
0: 唔係之前有冇發生過呢件事？唔係之前有冇發生過呢件事？
2: 喺
0: 你
2: 張牀度，
0: 咁佢
2: 係
0: 咪咩事咧？飲醉咗，
1: 唔
0: 係食咗藥，
1: 佢去咗
0: 唔舒服，
1: 佢佢本身有個屋係心理病嘅，但係咧佢覺得好遠啦。咁佢飛嚟跳完舞之後，佢就話。Kangaroo Pond 好近啊，咁啊揸車翻嚟瞓啦，咁樣。但系咧，我覺得佢冇問過我，我覺得係有啲問題嘅。
0: 咁樣嘅係咯，
1: 係啦，即係好突然啊！見到佢瞓咗張牀喎，咁好無奈啊，同我個 friend 突然之間話：喂，轉 plan 轉 plan， 搞唔掂。咁啊，即刻咧去咗樓下。
0: 即係連你都冇得瞓喎。
1: 系啊，我要陪我 friend 啊嘛，跟住我就落去楼下，
0: 点算咧？
1: 楼下我个 surface 18蚊啊，跟住之后咧就系、是去咗个影院嗰度，然之后入咗去咧，我哋唔系睇电影，我哋去咗瞓觉。
0: 咩咩去戏院啊？戏院收几点啊？通常
1: 唔系佢个戏院，系我住紧个 apartment 个戏院嗰度啊。
2: 即係佢有個好似 clubhouse 咁嘅嘢，
0: 即好似叫啲咩 media room、
1: media room
0: 啊，即系就廿小时开放嘅。
1: 是啊，
0: 咁你就嗰度瞓啦，你哋两个
1: 系啦，咁呢啲凳咧就可以整
0: recliner 嗰啲，唔系
1: 可以躺平嘅，
0: 吓吓 ，OK，
1: 咁啊，
0: 咁被咧唔冻咩？
1: 本身就有被噶啦，有埋 cushion 乜都有嘅，
0: 咁齐全嘅。
2: 但系我唔好明，即系你有冇？你系有同个 owner 联络嘅，即系你见到个女瞓咗你张床之后
1: 啊，跟住呢个位咧，我有少少，因为我同佢个女咧就好熟嘅，之前系好好朋友咁样啦。
0: 你有冇考虑过叫走开啊？
1: 我就同佢讲，不如你下次早少少同我讲啦，咁样。
2: 哦，即系你系 OK 佢瞓咗你张床嘅，即系唔使即系本身系。
1: 我觉得佢要讲声俾我知，
2: 但我唔好明喎。
0: 佢唔会谂瞓你张床，咁你瞓喺边咧？
2: 系咯，
1: 佢谂住我同佢孖铺嘅。
0: 吓？
2: 但系我只不过你多咗个 friend， 所以就唔可以孖铺。
0: 但点知又多咗呢个 friend， 咁啊就唔够瞓三个人啦。
2: 咁你屋企有冇 sofa？
1: 嗰個 sofa 唔可以俾人瞓嘅，同埋我諗住帶我香港 friend 上嚟咧，係好收埋嘅。咁而家收埋唔到啦，唯有落去 medium room 度瞓。
0: 哦，所以最後就你哋兩個喺 medium room 度瞓啦。
1: 係啦係啦，咁就好舒服啦。
0: 哦，
2: 咁好啦，驚險咧。
0: 係咯。
1: 冇，我講完噶啦。其實呢個
0: 驚險，啲驚險就爭啲冇地方瞓。
1: 係啦係啦，得唔得？得。
0: 咁但係架車點解會派嗰度咧？未講完，點解拖走咗咧？
1: 嗱咁。通常有7-7, 10-7是免費的嘛，
0: 很多時間很多地方都不
1: 行。但我上班我上班10点钟的，那我就想了，那 7am 至10点钟，那還有3个钟，那怎么算呢？那就求其找个位拍住先啦，跟住就拍了 loading zone 啦，
2: 都很求其下的真的。
0: 跟住人家说20分钟你拍了
2: 3个钟。
1: 拍咗一個鐘
0: 哦，都好，都仲係同一日嚟嘅，仲係咁，但係後屘翻到嚟就發覺架車唔見咗啦。
1: 係啊係啊，第一次俾人拖走唔緊要啦，當係交學費咯。即係人生都總要遇到呢啲，你大家有冇試過？
0: 好似好耐之前試過，好耐之前過，好耐好耐之前有試過。即係你架車佢首先會罰款，因為你違規泊車啦。跟住你俾人拖咗咧，你去嗰個拖車場嗰度，咁你又要俾一個
2: 錢
0: 先至可以，好似又幾百蚊噶啦，好多年前。都已經
2: 係
0: 好多都幾百蚊噶啦，先至攞翻架車出嚟咁樣咯。係
1: 啊，有冇試過？有冇試過？
0: 最近有冇俾1000蚊啊？
1: 冇啊，800蚊。
0: 800蚊係咯，都 几下，
2: 即系纯粹就系因为拍咗个一粒钟，
0: 跟住有冇扣分咧？
2: 就冇咗800蚊，
1: 应该唔会扣分，因为我唔系超速啊嘛，我为你泊车啫，都系。
0: 所以后屘当日同一日就攞翻架车啦。
1: 系啊。
0: 都几
2: 惊险啊！呢个我觉得呢个惊险过瞓觉嗰个咯，
0: 系咯，咪就系咯，突然间架车唔见咗，咁后屘你系点样 find out 噶？你系咪知道系俾拖咗车啦已经？
2: 系咯，你点知边个公司或者点样 contact
1: 边个人？隔篱有间 Seven Eleven 嘅佢新嘅装修啦，跟住咧佢新装修即系好多建筑材料喺隔篱啦。我见到佢系咁上货落货啦，咁我都知道我自己好阻住噶啦嗰架车，咁肯定系佢哋知道我架车被人偷走咗啦。跟住佢话系啊，你打呢个电话 Brisbane City Council。
0: 哦，佢可能都睇惯底熟噶啦已经。
1: 系啊，我都唔系打
2: 即系所以其实被人拖走咗嘅车系打 Brisbane City Council。
0: 系啊，通常都系嘅，通常。
2: 哦，即系唔系一个 private company 去。
0: 应该就唔系啦。唔知咧，去到拖車場嘅地方，
1: 係啦，攞翻嘅話就喺Bowen Hill嗰度。
3: 咁萬一有啲人係唔知自己架車攞走咗，咁點算？即係
1: 我諗佢哋都係搏一搏，即係打電話去 Business City Council 睇下對翻啊個名啦，同埋車牌啦，係
2: 咯。總之你唔見咗架車就打去 Business City Council
3: First Line 就打咗先，係咯。再諗係咪俾人偷咗？
2: 係啦，總之原來都冇咧，咁就真係你架車俾人偷咗啦。
1: Council 嘅電話咧，打擊咧要等幾耐啦？係啦，又要撳1234啊，先至有
2: 真人。都唔知邊個
0: option
2: 咯，
0: 應該
1: 係啦。跟住之後咧，咁拖車場嗰個電話咧又要打多次喎，即係拖車場咩意思咧 ？confirm 你架車即刻收錢，跟住放你架車走，佢就一 pick up 就真人聽電話啦，落俾錢嗰一刻咧就即刻快嘅，係啦，
3: 即係 online 過數咁樣。
1: 都唔係嘅，喺佢面前 pay 嘢可以變手，
0: 佢應該有啲 FOS machine 嗰啲嘅，好好有效率嘅，應該收錢。
1: 係收錢就
0: 係咯，你唔使驚佢收唔到錢，真係係咪先？
1: 係冇錯。
0: 哦，好啊，咁啊，好咁多謝分享嚇，咁希望下次唔會又再喺唔同嘅地方俾人拖咗架車啦嚇。
2: 睇清楚個牌
0: 先，就算拖咗你都知道打咩電話啦
2: 嚇。係啊，
1: 見一次張紙
0: 嗰度，
2: 好快就攞到車啦咁就。
0: 咁不如俾阿 Melody 講下好唔好啊？因為佢嘅嗰個專長定專科啊，係好有趣嘅，同頭腦有係啦，專業同個頭腦有關嘅。Neuroscience 係咪叫做？
3: 係啊，
0: 不如你講下即係點解你會 pick 咗依一個項目去轉研啦？咁同埋究竟day to day 係做啲乜嘢，或者轉研啲乜嘢嘅咧？
3: 咁我就係、是、neuroscience 咧就好大嘅，咁有啲人咧就會劏老鼠啦，就會睇下佢哋啲神經係點樣連結啦咁樣嘅，咁嗰啲叫 cellular 嘅 neuroscience 啦，咁我自己咧就係、是、做 human neuroscience 嘅，咁如果 human 方面咧，咁我專做就係、是cognition 啦，咁即係認知方面，咁認知有好多方面嘅，其實就有專注力啦，記憶力啦，仲有執行功能啦，咁。有不同的一些 functions 咁樣嘅，咁我的 focus 就是我哋點樣可以用 memory 好啲啦。咁我 day in day out 做啲咩咧？其實就是我都要 supervise 學生啦，即係有 PhD 嘅學生嘅。咁另外就會係不斷咁寫文咯，即係同埋寫分定啦，同埋要即係去諗多啲唔同嘅題目，點樣可以研究多啲嘅新嘢啦，去。即係貢獻翻，譬如話我自己係一個治療師，咁我就想去 develop 一啲 treatment， 同埋一啲 assessment， 去即係 detect memory decline 咁樣嘅。咁、所以就即係會成日都要花好多時間去諗一啲即係方法，點樣可以攞到錢去做
0: 研究
3: 自己想做嘅研究咁樣。咁喺呢度咧，就係、是、澳洲政府會即係有一啲咁樣嘅 formal 嘅 application 嘅 channel 啦。咁你就要。submit 一啲 application， 咁 throughout the year 咧，可能就要 submit 3-4个啊，咁样咁。
0: 点样为之 qualify 咧？
3: 系qualify 咧，就系你需要系喺呢度嘅大学教书嘅，你系 staff 咁样。
0: 系
3: 咁有一个 position， 有一个叫 academic 嘅 position 啦。咁你就可以同埋你自己系 PR 或者 citizen 咧，你就可以 apply 噶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就其实。都幾容易去 qualify 到嘅 ，as long as 你係 within 個院校就可以了。
0: 咁、你哋係咪叫嗰啲被叫做試驗嘅 人咧，係咪叫做病人啦，定係叫做試驗品咧？點有冇稱呼咧？
3: 我哋都係叫，我哋都係叫
0: 佢哋咧。
3: 我哋都係叫試驗者嘅。咁喺英文我哋就會叫 participant 啦。以前或者 psychology 好多人中意嗌 subject 啦，但係我即係我都覺得
0: 好似聽過
3: 係咁，就應該係 participant 啦。咁我自己都有一啲patient 嘅participant 嘅。咁即係佢哋可能係有啲初期嘅腦退化。
0: 邊度揾翻嚟嘅咧？
3: 咁就係我老闆啦，我老闆其實係一個 clinical neuropsychologist。咁佢會有啲 Royal Brisbane 啊、Mater 嘅一啲 referral。咁佢哋就即係 gather 咗一班病人，咁我哋就可以 formal。經過 research ethics 啦，批准咗之後就可以邀請佢哋翻嚟去做一啲 cognitive assessment 啦，或者係做一啲brain scanning。咁我自己做就係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咁即係話功能性嘅磁力共振，即係唔係淨係睇個腦入邊個 structure 嘅。咁但係我哋就係俾啲試驗者佢哋喺個 scanner 入邊做一啲唔同嘅活動啦，一啲唔同嘅 task。咁譬如話一個 memory task， 咁佢哋要 recall 一啲嘢咁樣。咁跟住就睇下個腦功能係同正常有啲咩唔同啦，同埋有時我哋就會叫佢哋翻嚟兩三次。咁譬如話 compare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會有啲咩分別啦。有時候就會去睇下有啲咩 treatment， 即係例如brain stimulation， 即係一啲好微弱嘅電流咁樣啦，去經過咗個大腦皮層嘅，咁我哋又會睇下究竟個 effect 係點啊？咁只要你做完一個 treatment 之前之後去做一個對比啦，咁我哋就會真係睇到個 brain stimulation 對你個腦有啲咩改變咁樣。
0: 通常嗰啲照啊，嗰啲嘅設備嚇，即係會唔會有輻射啦，或者啲咩唔好嘅後果呢？
3: 這個問得很好。其實呢就我們照腦的方法有幾種啦。有一種就叫做 CT scan 啦，我想大家都有聽過 X-ray。 其實CT X-ray 就是同一個 family， 那些就是會有輻射的。但是我自己用的呢就是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啦，它就是沒有輻射的。因為它只是 magnet， 跟著因為它 magnet 會轉啦，跟著它就會產生即是你就會看到個 image 是怎樣啦。
0: 工作時你是在 clinic 度啊，定屋企啊，定系点样咧？
3: 我会在 clinic 嘅，咁有时就会见下病人啦，有时就会见下啲试验者啦，即系健康嘅试验者。咁我哋需要去做 imaging 嘅时候，其实 UQ 都有个 facility 嘅。咁通常我哋去头先你又都有问过啲 volunteer 点样嚟嘛？咁如果健康嗰啲就当然就系唔需要喺医院嚟啦。咁佢哋通常可能喺一个 UQ community 啦，或者我哋出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跟住揾下人，即系
0: 年纪冇关嘅，其实呢啲系嘛？
3: 我哋有揾，我自己有揾一啲 healthy 嘅 younger 嘅 group 啦，咁就通常都系18至40岁。咁但系咧，我自己都真系真系做紧个 research 咧，系做睇65至80岁嘅
0: 好多人会以为，好多人会以为系咯。是的，可以夠資格，是的，那即很多人會認為是
3: 不夠資格，我這三個都
0: 年紀大了才會是腦退化，但其實這個就跟年紀沒有關的，是
3: 不是？腦退化是跟年紀有關的，不過有些人是會大 risk 一點的，所以在 Queensland 其實之前幾年前開始就有一個longitudinal study 啦，其實就是看看究竟有些什麼人是會 high risk，即是我們怎麼可以找到這一群人出來，然後他會不會是因為他的腦裡面有些什麼特別的東西，會不會是 structural 啦？會不會係咁？不過我哋都知道唔係 structural 噶啦。但係佢可能係會，我哋都有聽過一樣嘢叫做 beta amyloid 啦，即係有啲儲咗一啲protein， 但佢哋系唔好嘅喺个脑入边，咁佢就会影响咗你个脑嘅运作，咁变咗个 manifestation， 个 behavior 嘅 manifestation 就系你可能会见到佢，好似比同龄嘅人早咗记忆力差咁样，咁其实记忆力差呢样嘢系 aging， 其实 healthy aging 都会有嘅，但系当我哋话点样叫做 seems to be pathological 咧，其实就系早咗咯。俾人哋可能記憶力特別差，咁我哋其實有好多 test， 譬如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咧，即係認知神經測試係啦。sorry， 我只要 convert 一下，係啦，係啦。咁就要佢哋其實一啲 standardized 嘅 assessment 啦。咁但係好多時喺澳洲咧就會係用英文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啊，其實會唔會有啲廣東話嘅 version 咧？咁我自己其中一個方面嘅研究就係會唔會係將一啲英文嘅已經 established 咗嘅 assessment 去 translate 翻去 Cantonese。 business 啦。咁希望呢個 project 會成功啦，即係都希望會喺呢一個 community 度，即係都會幫到唔同嘅。即係 minorities 咯，即係
0: 所以
1: 我支持你啊，
0: 係咯，
3: 多謝。
0: 所以 part research 就係 find out 究竟點解啲人會咁早老退化，係
3: 啦，咁我哋就會 develop 一啲 digital 嘅 tool， 希望即係可能講幾句説話，可唔可以睇到佢哋有啲咩
0: 有個趨勢或者有啲 symptom 咁樣係咪？係
3: 啦。
2: 我想知 so far 其實 average 幾多歲開始老退化係屬於正常嘅，都係 healthy 嘅。
3: 哦，你八十歲可能已經係，即係八十歲打後一定係，
2: 即
3: 係
2: 八十歲先
0: 會有啲唔退化。
2: 即係四十歲。如果就太早了，
0: 都有啲唔退化，
3: 冇錯，
2: 係
3: 啦，
2: 啲就已經太早。
3: 係啦，如果你話通常咧，我哋點樣可以 identify 到自己有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咧？係好多時候 self report 嘅，即係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譬如話啊，我去買餸，我點樣都唔記得自己買條魚喎，
2: 或者買咗好多樣嘢重複嘅，
3: 冇錯，係啦。譬如話，可能有有啲人咧會即係或者慢慢年紀大，其實好正常嘅，就係我哋都會用一啲叫做 memory aids 啦，即係自己會寫低究竟啊，我要今日要買七樣嘢，咁我會自己寫噶嘛，即都 OK 嘅，即用到 8， 你可以知道自己有啲咩要 compensate。但有啲人係開始啊，我連自己要買咩都唔記得喎，咁樣咁變咗又唔影響日常生活咧，就係叫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但係開始影響到日常生活嘅話咧，咁我哋都可能要 consider 係咪要做一啲叫做 dementia 嘅 assessments 啊。咁而家嘅 dementia assessments 啱啱上年做咗 clinical guideline 咧，其實就係話我哋有啲 blood test 即係佢有啲 blood 嘅 biomarker， 咁就可以 test 究竟你會唔會有 possible 嘅 dementia， 跟住再去 scan 個腦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都好全面，即係如果真係發現，哎呀，我真係近排記性好差喎，跟住又好似揾唔到一啲 aids 幫手啦，跟住又好似開始啊影響到日常生活，咁可能就真係要揾咗 GP， 跟住再去 refer to specialist， 咁我哋就可以有啲全面啲嘅 assessment。
0: 咁啲有趣嘅問題咧，我諗空氣中嘅聽眾可能都會問嘅，好多人都會覺得話如果有依個dementia 即係腦退化嚇，聽聞係咪話譬如打麻雀啦，或者你可以啲比較。動動到腦的一些活動其實有幫助到，是不是真的呢？
3: 沒錯，其實呢如果是老鼠和人的研究，其實有 converging evidence 呢，都說話其實你只要你的心率去到 80% 以上，即是推高多過 80% 以上的運動呢，其實已經可以幫到你的腦是delay 咗腦退化嘅，係啦，咁呢個係 both 老鼠同埋人都已經揾到一個幾好嘅 evidence，即係簡單咩運動都得嘅，只要你提升到你個心率而保持到最少半個鐘咧，跟住你一個星期希望都做到三次啦，咁同埋都可以 prolong 咁樣做嘅。咁近排 UQ 出嘅研究咧就係話佢哋開始做。半年啦，好似系咁，跟住佢哋就翻嚟 follow 五年啦，跟住十年啦，咁佢哋都覺得係好 encouraging 嘅，都有啲 positive result 都 publish 咗啦，咁都係我自己嘅 institute 啊，其實係 Queensland Brain Institute publish 嘅，咁佢哋都發現原來老鼠嘅實驗都會發現啊，原來個腦會 plastic 啲啊，咁即係話容易啲去改善翻個腦譬如話啲 network 啊，佢哋會 build 得好啲啦，減慢咗個退化咁樣咯。
0: 咁你有趣嘅問題又係就係、是、你哋會唔會平時街道咧撞到啲好似我依啲咁樣咧？你覺得喂，其實你有冇興趣或者你幾適合做？即係未必話證實到。我或者依個人係真係有啲咩嘅問題嘅，阿蕭馬嚇，
2: 我
0: 諗住我先
2: 諗
0: 先，
2: 我係我想
0: cover 下我先嚇。咁即意思，有時你係可遇不可求噶嘛，可能突然間你係有一個 subject， 佢未必係有問題，但係可以幫助到你做啲研究嘅。咁如果你譬如你街道又好，或者出邊認識到有啲場合認識到咁嘅人，咁你哋會唔會去即係主動去 approach 嗰個人，就話有冇興趣做個 subject 咁樣咧？
3: 通常因為呢啲都係 voluntary 嘅，咁所以咧我哋未必會真係咁樣去 approach， 因為
1: 你去做啦，
0: 係咪？
2: 頭先
0: 原來你諗住叫我去做啊？我
2: 聽
0: 住你勸我，咁你勸我唔好去做。
2: 頭先佢第一條問題就開始鋪排啦，佢已經不停問啦，究竟有啲咩人可以做到呢個 volunteer 咧？咁樣人係啊，跟住佢就開始問：哎呀，咩 age 咧？咁樣
0: 報名，
2: 係你自己報名咧，人哋唔係升級
1: 嚟㗎。有个机会俾你啦，真系
0: 系咯，即系 我应唔应该开心啊？系
1: 啊，
0: 我应该开
2: 心
0: 噶。
2: 你想 check 下个脑点解记性咁差？当测试
0: 下系咪啊？
3: 系啊，可以噶。其实我都好想做到，即系 can't。
0: 即
3: 系
0: 当我已经有问题啦，系咪？烧麦
1: 早治疗，早预防。Sorry 啊，
2: 早治疗。
0: 好，咁啊 ，Melody， 多谢你分享先。不如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咧。我哋听下啲歌啊，跟住我再翻嚟又倾啊。
2: 听歌，但我哋好好听下 Melody 弹嘅一首歌。
3: 唔好住啊，我哋可以听下其他先。因为我阵间会有个另外一个 theme 可以讲我自己系音乐，喂，即系 by the way 都可以分享下，下一节我哋可以倾下，
2: 节听听嗰首，
0: 冇问题，跟住翻嚟啊，
2: 好好听嘅歌。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迪，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么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0: Hello，Hello， 各位晚安，又系翻嚟我哋嘅礼拜六晚嘅榴莲俱乐部 FM 98.1，亦都喺我哋嘅 4EB 网站可以即场听到。今晚有我辛迪，有呢、這个。
1: 小米
0: 系有呢、這个
2: 神秘 operator，
0: 系仲有
3: melody，
0: 系
2: 我想讲我哋好犀利，啱啱由早晨变咗今晚啦，已经
0: 系啊，时间过
3: 得
0: 出奇不意啊！
3: 我哋啱啱喺美国
0: 再翻嚟
3: 晚安，系啦，啱啱12个钟，诶唔系喎，15喎，美国，哎呀，
0: 咁啱啱我哋今晚咧就有呢、這个melody， 我做我哋嘅嘉宾啦，咁头先分享咗，因为佢喺呢个研究。脑科系咪叫脑
2: 神经？
3: 脑神经
0: 嘅一个专家嚟嘅，咁但系就唔好以为佢呢个唯一嘅专业就系做呢样嘢吓。咁当然啦，我哋做电台嘅 DJ 啦，我哋有一班都有几多个咧，系其实平时系中意唱歌啊音乐咁样嘅。
2: 咁原来 melody 咧，佢成日都 tag 自己出嚟。
0: 原来 melody 咧，原来 melody 咧。是有呢方面嘅專長嘅喎，咁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因為頭先你話一個玩一個好特別嘅樂器喎，係咪？
3: 嗯，係啊，咁我以前就學揚琴啦，咁揚琴係一個中國樂器，咁其實佢係波斯傳過去中國啦，咁佢亦都有傳過去Romania 嘅，即係咁，所以有兩個 versions of 呢個樂器，咁有啲人如果去東歐旅行嘅時候咧，都會見到有一個樂器咧，有啲有幾排馬仔跟住拉住。啲線係好 tight 嘅，咁跟住咧會用兩個錘仔咁嘅嘢啦。咁喺Romania咧就會係 sorry 啊，有啲 off mic 添頭先，咁而家入翻咪。如果 Romania 咧，咁佢哋就會用一啲好似鐵錘仔嘅嘢啦，包住個面咁樣敲落啲弦線度嘅，咁就會其實 sound like 一個鋼琴咯。咁但係喺中國樂器上面咧，咁我哋就會用一啲bamboo sticks 啦，咁有兩支，咁你就揸住。咁就会敲打呢啲弦线咁样嘅，咁就发出声音。所以咧，其实系好得意嘅，好似钢琴啲锤仔嘅。
0: 扬琴系咪好大？即系摆喺地下度好大部噶？
3: 佢摆喺一个座上面嘅，咁佢的确系好大。
0: 啲声好似风声咁样嘅系嘛？扫落去嘅时候，
3: 佢唔扫落啊，嗰个系
0: 唔知点形容。
3: 系
0: 古筝，我知道古筝系打横，
3: 打横
0: 喺度啦。有一只系直情系坐喺地下度，好大个。
3: 那個 D 字型的呢就是一個西洋樂器來的，它是 harp 啦，那我這個呢其實就是一個放在一個座上面一個梯形的樂器，那它就用木做的，即是木的一個框這樣啦，那上面就拉住一些線的，是啦，那
0: 是不是就這個啊？
3: 是啊，沒錯，是啊，是啊，那
0: 你真的少見啊，
3: 是啦，是啦，那主持人們就在看那本，哦，是啊，那稍後呢就會帶了一首音樂俾大家啦。咁之前咧，其實就係講起我學揚琴啦。咁係一個小學至中學一個美好回憶嚟嘅。咁其實我喺香港嘅音樂事務處，即係音統處啦，係啦。咁如果以前有人識一個好正規學樂器嘅地方咁樣，咁以前就係即係接受呢個 training 啦。咁跟住都幾中意嘅，跟住有中樂團啦，有即係唔同嘅活動可以 participate 啦。咁又有啲比賽喎，咁跟住去到最尾一年，咁我中五嘅時候咧，咁就發現啊，港台香港電台第四台，咁就有一個叫做樂壇新秀嘅活動，咁就啊，不如留個紀念俾自己啦，因為嗰陣時都要 DSE 啊，
0: 係。
3: 咁跟住就要諗下究竟讀啲咩書啦。咁揚琴就真係未必會繼續 pursue 啦，因為我自己都有學鋼琴嘅。咁嗰陣時就會覺得啊，不如讀音樂，咁但係就 focus on piano performance。咁揚琴就真係要同佢告別嘅。咁所以呢個活動係一個好好嘅告別禮啦，對我自己。咁佢哋又都即係啱啱港台咧，亦都想去宣揚一啲中國樂器啦。咁有啲 performance 咁，所以咧就整咗一個叫樂壇新秀2012嘅。咁嗰活動做啲咩咧？就係六隻碟啦，咁喺隻碟入邊就會我就彈咗兩首歌咁樣啦。咁嗰兩首歌其中即係都係一啲一首係比較傳統嘅揚琴嘅音樂啦。咁今日想帶俾大家嘅咧係一首比較現代少少，跟住佢有係好中國色彩。咁佢首歌就叫做《天山詩畫》啦。咁其實佢就係講一個好靚嘅一個 daytime 嘅一個天山嘅picture 咁樣咯，咁係啦，describe 佢咁樣嘅，咁跟住有河流啦，跟住有啲好壯麗嘅山河啦，咁樣，咁就係一首點講咧？ 比較有啲温柔嘅地方，亦都有啲好激情嘅地方嘅一首樂曲嚟嘅。咁亦都可以展現到揚琴一啲唔同嘅特性啦。咁所以就即係陣間可以帶俾大家聽下啦。
0: 好啊，依家等唔切啦，不如依家我哋許歌啦，好冇？
2: 好噶，等唔切啊！

0: 喂喂，由我哋四个女仔翻嚟啦。点解我一开声咧就神秘 operator 笑得好开心？
1: 你
0: 我好中意你嘅笑容。
1: 点解嚟嗰个都有笑啊？系咩？笑唔到佢震晒。
0: 系咯，阿萧马又系一系就揽住我，跟住就叫我去早啲去做测试。
1: 咩个？
2: 好搞笑，
0: 真系有我心啊！真系。我哋嗱，今晚继续啦，因为头先阿 Melody， 我哋今日嘅请咗个嘉宾咧。咁就分享咗啦，首先就係佢做呢个脑神经科嘅专家研究嘅，係咪讲得啱啱啊，跟住就差唔多啦
1: ,OK 嘅 ,OK 嘅。
0: 跟住同啱啱嘅吞咗手。
1: 考緊有记忆我哋我哋一 test 緊嚟睇有冇资格做嗰个 volunteer。
0: 个 subject 係咪
1: 係个 subject。
0: 我觉得都好 high chance 㗎啦应该。
1: 好值得研究，
0: 好值得研究啊！
1: 呢个好值得研究，
0: 好大嘅贡献可能会有
1: 吓。
0: 咁啱啱听咗嗰个乐器叫咩琴啊？
1: 杨达达叔都真系好需要讲
0: 正式咗，
1: 佢应该要做啲乜嘢？佢要 scan 啲咩好？
0: 系杨琴系啦，真系未见过嗰个乐器。好奇咧，之前你喺香港玩噶嘛？
3: 系。
0: 咁系咪香港你自己拥有一部呢个扬琴嘅咧？呢仲喺唔喺度噶？
3: 我要带过嚟啊！
0: 我带过嚟啊！
3: 系啊！
1: 哎呀，总之叫即场表演啦，做咩叫佢带 CD 啊？
0: 系咪啊？嗬！
1: 我搞到我第一次用 CD 机啊，搞到
0: 系咪？
1: 系啊！
0: 哦，唔紧要啊，都听到，只不过真系现场嘅话，可能就
1: 更加震撼咯。
0: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3: 搵
0: 机会噶，一定有机会，
3: 系可以啊，好开心上嚟。
0: 系啊，咁你继续讲关于音乐嘅钻研嗰度，你仲有啲
1: 咩
0: 其他嘅
1: 起承转合系咪先？
0: 咩
4: 其实我有兴趣想知咧，啱啱听到 Melody 嘅自我介绍，一开始系做 OT 嘅，即系职业治疗师啦，跟住变下咧就变咗做脑神经嘅治疗师啦。跟住我就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大家好似唔相关啦，你嘅人生嘅起承转折咧都系好唔同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点解会有一个转变？
1: 音乐开始先，然后就变咗科学，咁就系啦。身体
0: 开始音乐先嘅。
1: 系，咁佢细个系会玩好多音乐，
0: 跟住就先至系脑神经科嘅。
1: 然后系 O T， 哎，佢真系需要做呢个 subject， 你好落力争取做呢个 subject， 我 feel 到，
0: 即系唔系同时发
1: 生，佢就要表现下点解我需要做呢个 subject，
0: 系咯，跳嚟跳去咁样，系啊，
1: 你跳嚟跳去咁，
3: 其实我个人跳嚟跳去，系啊，我以前咧即系有，我好中意音乐啦，咁所以我个名都话咗俾大家知我系 melody，
1: 真系有关系噶，
3: 有关系，
1: 你自己改嘅 melody，
3: 我
1: 让妈妈帮你改，
3: 我妈妈帮我改嘅，不过其实
1: 咁系你妈妈好中意音乐，
3: 系一个唔系，其实系一个 consensus 嚟嘅，即系哦。What shall I call her? Like, I mean, 即係你喺學校嘅層面，你就會無端端就要揾一個英文名噶嘛，係啦。以前即係小學嘅時候，咁其實就係因為咁嘅。
1: 我以為因為你中意 Melody 嗰只公仔，所以
3: 絕對完全同 Melody 只公仔無關。
1: 因為嗰只 Melody 嘅公仔
0: 同音樂有關，
1: 唔係一個好嘅公仔。
3: 係咁其實同音樂有關啦。咁我亦都將佢擺咗喺身份證啦，咁所以呢個係我嘅即係名嚟嘅，係 legal name 嚟嘅。咁以前真係諗住，因為我其實我鋼琴咧係喺香港演藝學院嘅初級音樂課程度train 嘅，咁就唔算好細個入去啦。咁但係都曾經有諗過係想做行音樂呢條路咯，即係真係做一個鋼琴演奏者咁樣嘅。咁去到真係 DSE 嘅時候，先要做一個抉擇，就係、是應該要做啲咩咁。即系同屋企人商量啦，咁可能即系 more beneficial 就系可能有啲一个牌照嘅工作咁样，咁所以就因为咁啦，咁就拣咗一个都几有趣嘅学科啦。咁其实职业治疗系一个好有趣嘅学科，因为我哋系帮紧病人啦，去做一个复康，但系个复康其实我哋系想佢做翻日常生活佢本身应该做到嘅活动啊，即系我哋叫呢样嘢叫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咁我觉得好有趣嘅，因为你点可以帮一个人去回复翻佢本身做嘅活动？活动系一个好复杂嘅嘢嚟噶嘛，即系佢有好多 components 噶嘛。咁所以我又觉得啊，几得意，又同我自己一个好 lively 嘅性格好吻合啊咁样。咁所以我就继续 pursue 咗做即系读职业治疗啦。咁順理成章亦都成為咗治療師嘅。咁就我出咗嚟之後，我畢咗業啦，跟住做咗一年啦。咁我嗰陣時做成人精神科，住院病人嚟嘅。咁嗰陣時都有好多好深刻嘅 case 啦。咁亦都真係都幾沉重嘅翻工。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 見到有很多 我自己很想做得更加好的地方的、mm-hmm. 尤其是、我那時候我做很多認知的測試的、mm-hmm. 即因為譬如說看看他們回不回到工作，他病完之後、mm-hmm. 即不是病完其實都不會完的，即譬如說、思覺失調、啊、或者是、一些重度的抑鬱症、啊、其實他都影響了很多方面的認知能力啦、mm-hmm. 也都影響了他們、回復回日常生活的能力的、mm-hmm. 那時候做很多認知測試和做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评估啦，咁就会觉得啊，点样可以将呢、个认知嘅测试去同一啲日常生活去挂钩得好啲咧？咁就诶、即系都因为我嘅好奇心驱使啦，咁就觉得啊，不如胆粗粗去试下报下 PhD 啊！咁系，咁我就喺香港报嘅。咁香港其实都有一个好好嘅PhD 嘅 fellowship 咯。咁就其实系全数嘅 stipend 都系香港政府嘅。咁就四年，咁就可以好 enjoy 咁做翻个学生啦。咁做学生嘅时候，我亦都系继续有去做职业治疗师啦。咁嗰阵时咧，我就正正系做小朋友嘅。咁我做自闭症嘅小朋友，咁我嘅研究亦都系同小朋友有关嘅。咁但系去到而家，咁点解我突然之间头先第一节就系讲紧啊，我做一啲老人家嘅研究嘅，我做脑退化。咁系就系因为我哋睇人其实要睇一个 lifespan 噶嘛，即系人要成长，唔单止系细路。成長得不好，大人也都會去、有一個退化的一日。那為什麼呢、究竟我們的腦有什麼轉變，或者有什麼 vulnerabilities 我們可以去 identify 呢？那就是因為這樣又驅使了我做一些即是成人的事情。但是你反而是 look back 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when you connect the dots 你就會知道、哎，為什麼他們會有關係，即係 speaking of which 就係音樂，音樂其實係講緊一個好複雜嘅 task， 你個腦點去 support 佢，跟住亦都係一個好好好嘅 activity 啦，亦都係可以幫到大家嘅 activity。因為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啦、and 其實佢都可以 improve 到 attention。
0: 治療方法嚟㗎係咪？
3: 其實
0: 音樂治療係嘛
3: ？Exactly， 其實係啊，亦都有音樂治療啦。咁譬如話啲人就咁話，哦，聽音樂其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即係 arouse 到我哋嘅 attention 啦。咁所以佢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媒介嚟㗎嘛。咁跟住慢慢做咗職業治療師，又明白多咗點樣去提供呢啲治療嘅時候咧，又去啟發到我，咦，原來。再睇就係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腦功能可以 keep up 啦，即係無論係小朋友點樣去 boost 佢哋啦，老人家點樣去 maintain 啦，咁所以其實所有嘢都可以掛鈎到嘅，即係 eventually art 同 science 其實佢哋 converge at the same point， 就係你。being philosophical and being creative and curious 就是去問一些不同的問題，怎樣去明白多一些，去吸取多一些，或者是找多一些新知識去明白我們的腦，然後 eventually 就是去幫助一些病人， if 他們是有 neurological disorders， 那我們怎樣去幫助他們。
0: 好有意義。
1: 有冇諗過做音樂治療啊？將所你中意嘅嘢夾埋一齊。
3: 我覺得音樂治療係一個有趣嘅方式嚟嘅。咁、但我自己可能會用一個音樂嘅媒介咯。但係我並唔係一個音樂治療師啦。咁我亦都即係會覺得有啲唔同使用音樂嘅方法咧。咁音樂可能會係其中一個 medium， 但我會 combine with 其他嘢嘅。係啦。
0: 好，非常。咁依家依边，所以你一暂时数到你有嘅叫
1: 又嚟啦，佢又想
0: 才能啊，
1: 讲一次嗰啲
0: 咧，我睇测试下我嗰个记忆，
1: 你嘅记忆力咁有冇听书咧？
0: 睇下去到边一级啊？系
1: 好嚟咯，
0: 系啦，第一就系
1: 有啲咩？
0: 我睇测试下我嗰个记忆，
1: 你
0: 嘅记忆
1: 力咁有冇听书咧？
0: 睇下去到边一级啊？
1: 系好嚟咯，

0: 嘅就
1: 係勁勁難記，所以我覺得係勁係非常之好噶啦，因為個 term 唔係一啲好 common 啦，一啲好 jargonous 嘅係字嚟噶嘛。
0: 係咯，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好俾 subject。一个锻炼佢脑能力嘅一个
2: ，
1: 呢个叫做咩？咩以前个 test 叫咩话？咩整要整合？
0: 即场做紧治疗嚟嘅喺度，
2: 即场做紧测试啫。
0: 测试。
2: 佢开始已经谂紧，唉，佢已经开始写紧啦，要 scan 你边个脑边个位，搵啲 magnet 去喺你个脑度，睇下究竟少咗边忽嘢，定系啲 neuron 究竟咩事咧？
0: 佢话 Melody 你嗰啲 clinic 喺边度啊？依家话
1: 哦，我而家做研究其实就喺 UQ 嘅，咁
0: UQ
1: 系啦，咁我自己咧就 under Queensland Brain Institute 啦，咁我老板咧其实就自己 run 即系唔系自己，即系佢都系 under UQ 佢系 professor 啦，咁其实佢就 run 紧。UQ Neuropsychology Clinic， 咁其實都係隸屬 UQ 嘅一部分嚟嘅，係啦。
0: OK， 要做測試或者治療都係要 booking 噶啦。
2: 算啦，你直接
0: 有冇見過啲人係咁碌
2: 咁好堅
1: 做，好堅強做？係啊，其實我之後我真係有個 project 係真係想係做關於係將我哋而家有嘅 test 咧去轉做 Cantonese 嘅。其實嗰個係一個 digital tool， 不過
0: 係
1: 啊，其實因為我覺得有即係你世界各地有唔同嘅地方，你都有香港人，你都有講 Cantonese， 跟住係咯，咁點樣可以？但係咧，其實好多 test 啦，尤其是 language test 咧，佢都係。English driven， 即係佢其實 English language， 咁我哋做唔到 second language， 即係我英文 second language， 我都唔會去做一個英文嘅 test， 因為佢唔 valid，即係佢唔可以話俾你聽你真係有問題，因為喂咁個 language 都唔係我 native 咁，咁但係 Cantonese 係 native 喎，咁當然啦，喺香港都有好多已經 established 咗嘅 standardized 嘅 assessment， 咁但係其實呢啲 test 係不斷咁進步緊嘅，咁最近都會有一個好好嘅 test 啦，咁其實都係 combine 咗唔同 components 咁我哋都發現呢個 test 喺即係西方國家，我哋用得好好啦。咁點樣可以將佢 translate 翻去 Cantonese， 跟住去變成 digital 嘅一個 tool， 去幫大家identify quantitative kind 咧？咁呢個就係我 current 嘅 project。咁我都希望佢真係可以變成 Cantonese， 咁就可以再喺呢度同大家宣揚一下。
0: 好啊！話説因為一陣間我哋有講過啦，温馨提示我哋。依、这個節目完咗之後咧，喺隔離房係 Global Digital 就會繼續九至十一，咁我哋會繼續傾偈嘅。下樓連俱樂部，
2: 嚟
0: 咯！Melody 會唔會留低㗎？
1: 啊，今日未必啦，係啊，係，但係
0: 考慮一下啦。
2: 但
1: 下次可以，
2: 但我哋可以再播多佢一隻歌咯。
0: 好啊，好啊，
2: 因為都想介紹埋你一個。另一首都是扬琴的歌，
1: 是啦，咁嚟紧呢首咧系叫做《弹词三六》，咁个名有啲特别嘅，咁其实佢系一首比较传统嘅音乐啦。头先嗰首系比较现代嘅，即系可能听落去未必真系觉得好扬琴嘅一即系古代啲嘅曲风。咁但系嚟紧呢首咧，其实系一个叫做江南丝竹。咁咩叫江南丝竹咧？就系、是你谂下就系中國大陸我哋有唔同嘅流派 of 音樂嘅，咁即係咁喺一啲蘇杭嘅一帶啦，咁嘅音樂咧就會主要用揚琴啦、琵琶啦，同埋一啲叫做絲竹樂啦，咁即係 pluck string instruments 啊，即係古箏啊咁樣，咁嚟緊呢首《彈詞三六》係一首古曲嚟嘅，咁喺translate 咗落去揚琴啦，咁揚琴再將呢一個曲風去演繹出嚟嘅，咁佢係一個比較傳統的中國音樂。
0: 好啊，咁我哋去呢首音樂之前啦，咁就同大家講拜拜先。咁一陣間我哋九點鐘咧就會夜晚繼續有我啦、辛地啦、莎拉啦，同埋有燒賣陪住大家嘅。
2: 但我同大家講拜拜之前咧，
0: 好啊，
2: 我好多謝 Melody 今日帶咗好多音樂俾我哋啦，有好多佢哋嘅資訊啦。咁另外我哋自己咧都有個關於音樂嘅活動嘅喎，記唔記得？2026年第二届中文流行曲歌唱大赛，听日就系我哋嘅初赛啦。
0: 系冇错，
2: 好似有人参加喎。
0: 系喎系喎，
2: 边个咧？
3: 边个？
2: 有人系参赛者，你唔知啊？
0: 唔知咧，
2: 唔知
0: 边个系咪讲嘢嗰个？
1: 咁就要听日大家留意啦。
0: 系啦，
2: 咁首先我哋要多谢今次所有参赛者嘅支持同埋踊跃参与，亦预祝大家听日有好嘅表现，预祝我哋呢度在座有个人咧又。 好嘅表演。準情響，
3: 唔好忘記歌詞啊！
0: 係咯，嗰個 subject 啊，
4: 佢首歌嘅名嚟噶，忘記歌詞嘅做。誒，同埋誒講翻聲啦，誒下個禮拜日10月4日咧，3SE 嘅團體咧亦都有個園遊會嘅活動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亦都可以喺 4EB 我哋嘅中文網站嗰度 send 個 message。

0: 就話想參加或者有興趣知道誒依個資料嘅。OK，
1: 嗯，咁我哋咧有個好消息要同大家公布，就係話咧非常高興今次得到 KNS Property 嘅大力支持，正式成為我哋今屆歌唱比賽 Grand Final 決賽嘅冠名贊助商。好多謝 KNS Property 對我哋今次活動同本地華人社區嘅支持。至於決賽將會於11月1日星期日喺 Arcana。即係喺 Maruka 嗰個舉行，記住繼續留意我哋啦。當然今次比賽能夠順利舉行，仲要多謝一班一直支持我哋嘅贊助商。首先要多謝星巴贊助今次比賽嘅亞軍獎品，一套價值$899嘅家用卡拉 OK 音響系統。第二要多謝吉祥餐飲集團贊助我哋嘅最佳舞台表現獎同埋最受歡迎歌手獎，兩位得獎者各會有$100嘅餐飲禮券，可以喺集團旗下餐廳使用，包括如意酒樓、吉祥茶餐廳同埋吉祥麵館。另外亦多謝繁花利燒烤餐廳為今次參賽者送出餐飲優惠，每位參賽者都可以獲得$10嘅餐飲券，可以去到繁花里享用佢哋嘅任食燒烤。仲要多謝昆士蘭華人中親會為我哋提供聽日初賽嘅場地，同時亦贊助同埋支持今次嘅活動。最後亦多謝我哋兩個 media sponsors 華商周報同埋昆士蘭日報，一直幫我哋宣傳今次歌唱比賽，令更多朋友認識同支持呢個活動。再次衷心多謝 KNS Property 以及以上每一位贊助商同埋合作夥伴嘅支持。雖然我哋初賽聽日就正式開始，但距離 Grand Final 決賽仲有一段時間，所以我哋仍然歡迎其他商户同埋機構加入成為贊助商，無論係獎品、禮券、產品或者其他形式嘅贊助，我哋都非常歡迎。有興趣支持本地中文音樂、支持本地華人社區嘅商户，歡迎聯絡我哋 4EB 電台中文組，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我們的參賽者，也一起期待今年的決賽。

0: 又嚟到星期六晚嘅榴莲俱乐部嘅榴莲音乐厅啦，哇！嚟到最后九月嘅礼拜六啦。嗱，讲真，我麦院咧就呢排咧忙到真系甩碌啦。就之前啦，卡纳尼做演唱会啦，咁咪同佢做访问啦。之后我亦都有继续其他嘅访问做咗啦，亦都要剪片啦。咁大家会见到我哋 social media 咧都有好多唔同访问嘅片段咧都剪咗出嚟俾大家一齐去听去重温嘅。咁跟住呢，听日就係我哋第二届嘅中文流行歌歌唱比赛嘅初赛，所以呢就非常之忙，不过呢都多谢各位参赛嘅朋友啦。咁佢哋听日星期日呢就会去到 Sunnybank Hills 中亲会嗰度呢去参加比赛，咁亦都多谢中亲会提供咗个场地俾我哋呀。咁今次呢就係一个歌唱比赛形式，就唔係卡拉 OK 嘅。嗱，不过咁我哋呢即係除咗听日9月27号嘅初赛之后呢，其实我哋已经定咗㗎啦。10月1号呢我哋会喺 Arcana 嗰度呢就做呢个总决赛嘅。咁如果上次呢去过卡拉演唱会嘅朋友呢都去过 Arcana 啦。如果对南区嚟讲呢都算方便嘅。但如果对 City 嘅朋友呢入嚟呢个 Morocco 呢其实又唔係话好远㗎咗。咁同埋嗰日呢星期日呢就应该唔会塞车。咁所以呢大家可以呢留意下我哋几时公布最后嘅入选名单同埋几时开始会卖呢个 final 嘅飞啦。咁但係呢喺未开始我哋听日嘅比赛呢，咁其实呢一直以嚟呢喺 Brisbane 有好多朋友都支持我哋 CEB 中文组同埋昆士兰华语广播协会嘅。咁今次呢我哋联办呢一个嘅第二届中文流行歌曲比赛，亦都多谢好多人嘅支持啦。咁所以呢我呢就喺度多谢返晒所有人先。咁今年呢我哋嘅冠名赞助呢就有 K&S Property。咁我哋如果第时呢要关于一啲买卖楼宇啊，就可以搵 K&S 帮手啦。咁另外呢亦都多谢星巴今次呢赞助咗我哋亚军嘅奖品。咁佢哋呢会送出一套价值899元嘅家用 Karaoke 音响系统。我哋上次 River Fire 都多谢佢哋呢攞咗嚟俾我哋试，哇好正啊，啲音色好好。你见佢一部机仔呢其实已经连埋晒所有嘅 Karaoke 系统啦，同埋已经连埋喇叭同埋有咪包埋俾你哋㗎啦。咁亦都好多谢吉祥餐饮集团啦，咁赞助咗我哋最佳舞台表现奖同埋最受欢迎歌手奖。两位嘅得奖者呢就会得到他们吉祥餐饮集团的100元餐饮礼券，可以在他们集团旗下用，包括鱼酒楼、吉祥茶餐厅和吉祥面馆的。另外也都很多谢繁花里烧烤餐厅，每次大家香港人他都很支持我们的活动，包括上一次 Reef Fire 也都提供了一些美食给我们。但今次所有参赛者都会有一张10元的餐饮券，只要你去到繁花里用他们这个任食烧烤套餐就可以即时减咗10元噶啦。咁啊，趁呢个时间咧，可以同啲朋友啊，或者自己一个人去食都好正喎，因为佢有好多嘢俾你拣。一个人咧其实都 OK 嘅，因为一人路啊嘛。好啦，咁啊，头先亦都多谢咗中亲会提供今次嘅场地啦，同埋佢哋嚟紧咧都会支持我哋嘅 final 嘅。咁亦都要多谢两个我哋 media sponsor 啦，包括华商周报同埋昆士兰日报。咁所以咧，自从我哋一讲话有歌唱比赛咧，佢哋就个个礼拜同我哋登报纸啊，多谢晒，多谢晒华商周报同昆士兰日报。咁啊，再次多谢所有赞助商啦。但系当然啦，有其他朋友其他嘅公司咧想赞助我哋今次第二届中文流行歌曲嘅总决赛嘅话咧，随时联络我哋，咁我哋商讨下啊，究竟有啲咩你可以俾到我哋嘅听众啦，俾到我哋嘉宾，咁亦都我哋睇有啲咩大家可以一齐合作啊。咁今日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安排嘅，咁因为嗱，听日咧就系我哋嘅初赛啦。咁其实今年咧嘅评判咧同旧年咧差唔多，咁啊有我哋华语广播协会嘅会长啊 Elsa 啦，咁亦都有星巴嘅老板啊 Pedro 啦，咁佢本身咧亦都系一对 Brisbane 嘅 band 嘅主音兼 leader 嚟嘅。咁另外有 Hilaria 啦，咁佢本身系一个音乐治疗师，亦都系一个音乐人。今年咧仲有我，咁我今次咧就会代表 CEB 中文组咧就去做呢个评判。咁啊，以前我都参加过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唱比赛啦，咁啊亦都希望用我参加咁多年歌唱比赛嘅经验咧，去听下去提下大家究竟应该歌唱比赛嘅时候会点样咧。今日有啲朋友已经打过俾我，喂，究竟我哋初赛要预备啲咩啊？咁我已经俾咗少少 tips 佢哋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听日 good show 啦。咁但系最紧要咧，今年咧我就多咗一位新嘅评审。这位评审呢，他本身是一个 音樂人啦，佢又識作曲啦，又識作詞啦，又識玩 saxophone 啦，仲有一個好靚嘅錄音室喺 Gold Coast 嘅。咁呢個朋友咧叫 Saxon。咁其實之前咧佢都上過嚟我哋嘅節目嗰度咧，同我哋做過訪問，講下佢嘅音樂路程啦。不過我估有好多人可能唔記得啦，咁因為都有一段時間。不如今晚咧，我哋再重温佢呢個嘅訪問。咁大家亦都可以了解多啲我哋今次呢一位新嘅评审，睇下佢嘅音乐路程。今晚我哋有 Saxon 仲有 Natalie 同我一齐嘅访问。好啦，又翻到嚟我哋星期六晚11:00至1:00我哋音乐节目，我系麦远。咁今晚咧，除咗我之外咧，咁我有两位嘉宾喺度嘅。咁啊，今日咧，我哋有 Nelly 喺度 ，Nelly 可以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Natalie。咁咧，今日咧头炮第一个嘉宾我邀请咧就系一个重量级嘅朋友嚟嘅。佢咧又一个多才多艺，佢识画画，佢啲 painting 咧好靓，可以卖钱嘅。跟住咧就识音乐。佢又識作曲，識吹 saxophone， 但係佢本身正式係唔係做音樂嘅。Saxon， 可唔可以介紹下你自己？
0: 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啦。
2: 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首先先同阿叻打個招呼先，跟住同阿麥遠都打個招呼啊。咁跟住就多謝你哋俾個機會我上嚟啊。
0: 多謝阿 Saxon 先啦，同埋多謝叻叻安排。因為咧，其實你頭先講阿 Saxon 咁多 background 咁勁咧，之前我就唔知嘅，我淨係知道你帶咗個靚仔，好有型嘅靚仔上嚟啫。
1: 我專登收埋，即係秘密啲，我費事咁張揚。不過
0: 係
1: 已婚嘅啦。Oh. 有个好靓嘅韩国太太，
2: 你咁样捧我，咁样好紧张噶喎！
0: 哎呀，你真系断晒佢米路啦，真系
1: 要澄清翻先，
2: 斩咗你啦，头先一下。
1: 不过太太唔识听广东话噶嗬，
2: 唔识。
0: OK， 咁啊，嗱，咁今日个时间我交晒俾你啦。我知阿 Saxon 系你好朋友啦，咁啊，你都之前都同阿 Saxon 已经讨论过，今晚会有啲咩嘅资料会带俾我哋嘅，咁啊，有啲佢嘅音乐亦都会同我哋分享。咁所以下边嘅时间我就交晒俾阿 Nene 同阿 Saxon 啦。
1: 好啊，多谢晒先，
2: 多谢晒。
1: 啊！好多謝你，真係百忙之中抽空啊！咁 Saxon， 你真係介紹一下你自己個背景先。
2: 好。我名就講咗啦 ，Saxon 啦。咁我已經嚟澳洲差唔多30年噶啦，今年。咁啊，我本身咧就我係業餘音樂人啦。咁啊，我就本身開始就玩色風嘅。咁啊，慢慢咧，我就變咗走去寫歌啦，錄音咁樣咯。跟住我都係業餘，咁我自己嘅 professional 咧就係我係工程師嚟嘅。咁啊，我正職都係工程師。咁啊，其他時間得閒嘅話，我咪做下音樂咁咯。
1: 條件係咪好吸引啊，麥遠？
0: 但是
1: 封了盤嘛，封了盤嘛。我不要緊，我們不講八卦東西。其實呢，我知道你本身不是讀音樂的 Saxon， 我很好奇為什麼你會認識這麼多作曲啊、編曲啊那些詞之類，都挺難
2: 的。其實都有段故的。 我本身由小到大都很喜歡音樂，很小十幾歲的時候就很喜歡色風的了，很想學，但由於小的時候家裡尤其是我們華人家裡父母都唔會太鼓勵嘅，以前啊，即係唔小心暴露咗個年齡噶啦。咁啊，而家啲父母比較鼓勵啲小朋友學音樂咯。我細嗰陣時就冇咁嘅，要最緊要係讀書。咁我嗰陣時開始好中意，但係冇機會，直到嚟到澳洲啦，上大學啦，咁啊開始好辛苦咁樣揾自己啲成個月嘅零用錢，走去買咗支二手嘅色鬆翻嚟，跟住就咁啊冇錢學咯又。啊，咁啊係咁自己 self taught 咯，玩咗幾年之後。咁慢慢就開始加入嗰啲 band 啊，即係去到馬拉啊，翻到馬拉我有做嗰啲做 show 咁咯，同人哋。咁我發覺最大個問題咧就係話，由於因為我玩嘅係即係個單音樂器啦，咁咧好多 limitation 噶，譬如話向即係同啲 band 玩到夾 band 夾到某個位，咁佢哋啲 chord 就會楞咗我噶，即係我成首歌嗰、那個improvisation 啊，會
1: 即係即興
2: 係啦，會俾佢啲 chord 帶動。而我中意玩開 jazz 嘅，我食唔到嗰啲 cut 位，咁嗰陣時就好 frustrated 啦。我而且想同佢哋解釋，佢哋亦都好難解釋，因為我本身唔識呢啲咁嘅樂理噶嘛。 咁後來嗰陣時我就決心話咁啦，自己去學，自己去理解，學完之後咧，咁你咪可以同啲音樂人交流點樣傾嗰啲 chord 啊。咁慢慢慢慢我就唔小心就踩咗入去玩音樂啦。慢慢越踩越深咧，就開始寫埋歌，學埋 chord， 跟住自己玩埋錄音咁樣咯。呢個就係我點樣開始玩音樂嘅嘢咯。
1: 哦，等等先，你嗰陣時嗰個年代啦嚇，唔好意思，係冇 YouTube 噶嘛。咁你係點樣聽其他作品，或者點樣去即係點樣學？我真係想知道。
2: 你呢個問題真係問得非常之好嘅。其實呢個係好多音樂人的心痛感受嚟嘅，咁個個都係以前即係個 internet 冇咁發達嗰陣時咧，好多嘢咧你本身要學嘅嘢，真係要去買本書翻嚟噶。OK， 真係要買書噶。而家唔同，而家好多嘢咧就你上網睇，亦都好多人俾嗰啲教材嘅 YouTube 你睇咯。以前就真係要儲錢，逐本逐本咁買，逐隻 CD 逐隻 CD 買翻嚟咁聽咯。不過我個人的經驗就是反而咧，你冇咁多花巧嘢嗰陣時咧，你集中喺一本書或者係一隻 CD 咧，冇咁多錢買嗰陣時咧，你會專心去學多過你去玩今日太多花巧嘢啦。而家 YouTube 上邊，你睇完一個跟住再聽另外一個有少少唔同嘅話咧，你就開始亂噶啦。咁不如買本真係書嘅，真係即係真係出書嘅人出完一本書，咁你睇完學完嘅嘢，咁你先至跳下一本咯，係咪先？
1: 哦，咁你啱。係
2: 啦，係啦，係啦，呢個我個人意見嚟嘅，咁未必人人認同嘅。你冇錢嗰陣時，讀書嗰陣冇錢，你買到嗰本就係寶嚟㗎啦嘛，你就係真係咪㗎啦。
0: 不過而家我諗呢個年代就真係個個靠 YouTube 啊、上網啊，咁就會學得快啲啦。
2: 絕對絕對學得快嘅，因為而家個科技即係大家要識得去點樣去 consider 呢樣嘢咯，因為太多 information 咧，咁亦都要唔好忘記自己就要更加專心啦。就算多啊，因為太多嘢，你睇完一個，咁你可能睇完一個就好唔耐煩話，呢個達唔到我要嘅嘢嘅，咁我就再睇下一個，變咗你成個晏晝可能三個鐘走喺度，淨係喺度睇人哋嘅揾唔同嘅 video 翻嚟咯。
0: 哦，我想問個問題，因為你頭先話你單一係吹 saxophone 啊，點解你會揀 saxophone 咧？有咁多 instrument， 點解你咁特別喜歡 saxophone 咧？
2: 呢個真係幾得意嘅。我其實咧好細嗰陣時咧，我完全唔知我中意啲乜嘢嘅。咁我記得好記得係有次阿爸再講個暴露年齡噶啦嚇，我阿爸走去買嗰個叫即係 LD 啊，聽過未 LD 啊？
0: 我唔想暴露，
2: 系冇办法。
1: 算啦算啦，
0: 我哋坐埋呢度，全部都系咁噶啦。
2: 系啦，即系我讲 LD， 好多人
1: 唔明。我明啦，我明。
2: 即系 laser disc 噶，
0: 好大只嗰啲。
2: 好大只，成个闪闪灵。
0: 咁大只，但系闪闪灵嗰只。
2: 系啦系啦，阿爸嗰阵时走去买呢个音响，咁就带我去听。咁嗰个人咧喺上面就播第一首播嘅咧，就系可以开音乐人嘅名噶 ，Kenny G 啊。咁我就听完之后，我觉得哇呢首歌好听。咁我心谂呢首歌听完之后，我发觉原来由嗰下我乖乖地喺度听嗰阵时咧，我就发觉原来我由细到大都系中意 saxophone 呢只声嘅。我阿爸系中意，我阿爸玩 trumpet 嘅。佢喺係啦係啦，佢玩 trumpet， 但係佢都有聽 trumpet 嘅歌，但係我唔知道我自己係選擇心入邊偷偷地選擇咗 saxophone 咯，就係咁開始啦，我就不斷咁去要學 saxophone 啦。
0: 我又想問個好低能嘅問題，因為我自己未玩過 saxophone， 但我就見人就玩，我見好辛苦喎，你嗰道氣點樣可以 hold 住道氣？點好似要好用力？可唔可以俾少少意見，或者有啲咩 tricks 話俾我哋聽咧？我覺得好辛苦。
2: saxophone 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即係佢唔屬於好多人誤會咗佢係銅管樂啦，因為佢睇落似銅管樂啊嘛，但係佢唔係。OK， 佢係woodwind， 因為佢啲聲音係竹片發出嚟嘅，咁即係同 clarinet 啊嗰啲係同一個 family 啦。咁呢樣嘢咧係好多人睇落咧覺得好似好辛苦，我自己睇我玩我唔知啦。咁之後個個都俾評語我問，喂你？頭先吹到爆咁滯嘅咯，我話嚇，我話我唔覺喎，咁我睇翻啲相咧，真係成個頸都發起曬，有啲青筋。咁其實唔會嘅，而息鬆係一個好得意嘅樂器咧。嗱，你唔好 quote 我，我係 research 聽過睇過，就係息鬆咧係吹嘅樂器入邊咧係最接近唱歌嗰隻樂器嘅，佢亦都最接近人聲嘅，因為息鬆係啦，因為息鬆本身佢嗰個構造咧係可以容許我哋用我哋嘅丹田咧去製造感情嘅，咁就由於因為咁咧可能我哋就好似唱歌咁樣。抌太多感情啊！你譬如睇人哋玩息鬆咧，即係我諗 Kenny G
0: 七情上面
2: 係啦，係除咗 Kenny G 睇落咧，好似佢木木獨獨咁樣得個嘴笑，但係其他嗰啲玩到好有感情，唔係辛苦，係因為佢真係投入。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唔好误会啊！释风手咧，睇落好似好辛苦，但系其实佢哋好陶醉嘅。
1: 玩乐真系要你嚟 live 表演俾我哋听。
2: live 表演我好耐冇玩啦，我已经过去三年前最后嗰首歌，今日会听到嘅，冇时间啊嘛，大佬嗰啲 family commitment。
1: 咁你啱啱又讲咗中意 Kenny G 啦，咁其实有咩曲风你系会特别中意嘅咧？
2: 哦，我自己本人咧，玩开嘅嘢咧，都系我由开始系玩听 jazz 嘅，咁慢慢咧，我就都中意 pop 嘅，咁啊慢慢就演变成为 pop jazz， 我唔知有冇听过呢个范畴啦。pop jazz 嘅话，即系意思话你本身嗰啲background 啊，嗰啲 backing music 嗰啲底啊、底乐啊，大部分都用 jazz 嘅元素去做出嚟嘅，但系嗰个风格咧就带咗好多，譬如话行翻比较属于 pop song 嗰种 progression 啊，啲 chord progression。咁就即係咯，攞 jazz 嚟演變為新歌咁咯，叫 pop jazz 咯。呢個係我最中意嘅嘢，其他我都中意 R&B 嘅，係咯咁嘅嘢咯。大概啦，
0: 例如有啲咩歌係屬於 pop jazz 啊？
2: 係 pop jazz 你會聽
0: 啲
2: 韓國其實好多。
1: 我知道 pop jazz 咧應該係AGA 咧 ，Aga 呢一首叫做係
2: 啦，
1: 有幾首係咩 3AM 嗰啲，同埋有間唔知咩 City Pop 都係嗰啲類型嘅。
2: 係啦，嗱 City Pop 有啲唔同啊 ，City Pop 咧就玩翻八十年代嘅風格嘅，OK，
1: 古老啲，
2: 係古老啲。咁如果 pop jazz 咧就再拉長咗少少嘅嘢嘅，譬如話去翻以前六十年代嗰個 jazz 嗰啲風格，跟住就配合咗新歌嘅 pop chord progression 咁行咯。咁你话如果要歌手嘅话，我可以谂，而家谂即时谂唔到啦。
1: 唔使担心，麦短。其实咧，我有考虑咧，就其实同阿 Session 讲咗咧，再过一段时间咧，搵佢嚟教我哋咧啲听众咧，分别唔同嘅曲风，然后又即系俾啲 example 我哋听下嘅。咁我哋期待到时我哋再请佢上嚟。
0: 哇！而家吊住我哋啲听众人咯。
1: 因为太多嘢要同佢倾啊，今日咧真系要。好多嘢同大家分享，但系今次就系初次介绍，咁之后我哋咧深入认识，等我哋再多啲机会见阿 Session 啊嘛。
0: OK， 好，咁你继续啦。
2: 嗱，唔搞住你就得噶啦，冇问题嘅。
1: 系啦，嗱，我其实本来唔知道你识作曲嘅，咁我其实听过你的作品啦，我就觉得哇，好犀利啊！其实我都系弹琴嘅啫，我都唔识作曲嘅，我觉得好难嘅。咁你又觉得最大嘅难度啊，作曲最大嘅难度喺边度咧？
2: 如果作曲嘅話，我個人認為啦，作曲就唔係太難嘅 ，OK， 反而係編曲難嘅，編曲係最難嘅，因為咧一首歌咧，其實而家好多你聽嘅 pop song 咧，或者而家嘅歌咧，佢其實嗰個音樂同埋佢個 chord 同埋 melody 都係比較簡單啲，都係朝向呢個 direction 嘅，因為想大家易入耳啊嘛。咁但係你點樣將一首咁簡單嘅寫得好聽咧，就係點去編啊？編歌係最難，係啦，即係譬如話你要識得揀你首歌入邊用啲咩樂器啦，要用小提琴啊，或者要用string， 即係類似咩，或者要用 horn section 啊，嗰啲係最難，同埋你點樣去捉手嗰個拍子，全部呢啲咧就係最難嘅地方咯，我覺得係咯，製作一首歌。
1: 即係你其實係簡單諗咗一個旋律，然後咧就即係寫咗出嚟啦，然後咧下一步係諗編曲。咁就再諗樂器係咪咁樣咧？
2: 冇呢個特別嘅次序嘅，因為咧好多人都有問過呢個問題嘅。究竟你寫歌個旋律先啦，定係寫底樂先嘅？其實我係有兩個都會做嘅。咁其實譬如話好簡單啦，如果我每日要諗一首歌，譬如話坐喺度諗，突然間靈感嚟啦，我通常耳仔會聽到，個腦會聽到，唔係耳仔聽到，個腦入邊會聽到咧係旋律加backing 嘅。我會聽到嘅，但係通常呢啲情況之下咧，佢突然間爆發而嚟嘅。我揸緊車啦，或者沖緊涼啦，嗱呢個就最大問題啦。一係咧就繼續沖半個鐘，咁啊盡量諗辦法記咗佢。如果唔係咧，我一行出嚟嗰下咧，五分鐘行出嚟就會冇咗噶啦。所以呢個就最大困難。而我坐喺嗱，我盡量去做嘅話，就喺我 studio 入邊坐喺度成晚啦。斟杯酒咁樣坐成晚。我中意就斟杯酒咁做寫歌啦，坐成晚等運到。一坐咧就由9:30咧，通常坐到凌晨3:00嘅，呢個問題就嚟啦。坐嚟坐去咧，嗰啲靈感未必出嚟噶嘛。咁如果佢嚟嗰下咧就有，唔嚟嗰下咁點啊？咁我唯有都要做啲嘢噶，嘥咗成晚時間。咁我就去行 standard chord progression 啦，即係譬如話我之前有傾過啦，4321 1625251。
1: 等陣先，4321係。 四 chord fa mi re do， 因为听众唔系好明白，四三嘢即系 fa mi re do 咁样。
2: 系啦，四 chord 三 chord 二 chord 一 chord 系啦，而家好多歌都系 base 上咁写嘅，二五一就二 chord 五 chord 一 chord。
1: 系
2: 咁呢啲系 standard progression， 佢行到嘅 work 嘅嘢嚟。
1: 即系你写咗个 chord 先，
2: 就用佢嚟写，跟住再去谂个 melody 咯。
1: 会唔会再难啲咧？
2: 唔会难，咁反而咧就借咗个 chord progression 嚟令我更加多 idea， 但系你就变咗 lock 死于嗰个 chord progression， 即系行紧 standard 嘅 progression 咯。但如果我用 melody 行先嘅话咧，咁我个脑就会谂咗啲歌，就会用唔同嘅歌去砌出嚟嘅。但系呢个咧就可遇不可求，系睇真系睇心情嘅。
1: 咁你谂个 melody 嗰阵时咧，其实我有时都会谂 melody 嘅。
2: 系
1: 咁啊，会有埋个歌词啊，定还是就系啦啦啦啦咁样
2: 咧？呢个绝对冇啦吓，我同你讲，我啲文采咧好差嘅 ，OK。咁我永遠咧就係、
1: 是、太謙啊！
2: 唔係有真係啊！我冇填過自己啲歌嘅，點解咧？因為我浸淫太多時間喺研究音樂同埋聽歌，而且我聽開 jazz， 咁我就變咗冇去研究人哋啲歌詞啊，點樣填啊，所以我永遠都係交俾人做咯。
1: 嗯，咁你係諗咗個感覺，我想咁樣唱，但係其實係冇意境嘅。定還是係會諗咗一句樣嘢，我今日想係講個風，咁我啲旋律或者個配樂咧就會輕啲，係咪係會咁樣諗咧？定還是我都唔係，我都係諗到嗰樣就唱出嚟就寫出嚟咁樣咧？
2: 如果是好像我刚才讲的行 chord 先呢，我就会走去不断地用那些 chord 去砌了歌，等他自己喝他自己去发酵，明白吗？即是自己 develop， 那我砌一样东西加一样东西，譬如说现在用这个鼓的或者用这种 bass 的，我就行一路这样行到他出来的那样东西，再去慢慢改一点。但如果是 melody 的话，通常如果我想到个 melody 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见到一些东西的。即係唔係見到嗰啲綠色小朋友嗰啲嘢啊？我係指真係見到咧，譬如話個情景啦，譬如話見到海啊，或者見到某個人啊，或者見到某個故事啊，
1: 同埋會聽到啲海浪聲咁樣係咪？
2: 我冇去到咁深入聽埋嗰啲海浪聲，不過係通常都係見到情景就聽到首歌咯。
1: 哦，即係好犀利，咁即係應該有天分先可以作曲，因為咧聽下咧，麥遠都可能覺得好多問號，好深奧。
2: 不如唔好講天分先啦，不如講啲即係幻想力豐富嘅人啦，係嘛？亂成日都諗嘢唔做嘢嗰啲咯，係嘛？
3: 你講緊我啊，我雙魚座嘅成日諗嘢唔做嘢嗰啲，
1: 有潛質可以咧學寫歌啦。咁其實咧，麥遠係識唱歌
2: 嘅。哦，真係㗎，
3: 有邊個唔識唱歌㗎？
1: 你可以咧唱歌係好聽嘅，所以咧下次咧啱啱我有提問題就係咧，我聽過你作品係有人唱㗎。唔係咁好似個我彈鋼琴嗰啲係就咁旋律嘅啫。咁咧，你係點樣揾個歌手 fit 落嚟嗰啲作品度嘅咧？嗱，依家有多一個選擇㗎啦。麥遠唱歌好聽嘅。
2: 其實呢個問題咧，我諗你最好唔使咁樣問添啊，因為我從來都冇去揾過歌手嘅。OK， 咁今日就變咗好似打開咗呢個機會咁啦。啊，咁啊，
3: 我要邀歌係咪？要邀歌。
2: 係啦，係啦。我以前不嬲都係啲朋友即係同我識嘅一齊玩開嘅朋友都有唱歌嘅，咁又中意唱歌，咁大家咪一齊合作做啲嘢咁咯。但如果你話揾歌手啊，咁我冇呢個能力，即係好似話喂周圍識唱歌嘅人就少咯。我都係等個機會嚟咯，好似今日咁樣。
3: 隨緣啦，都係緣分嘅嘢，好難講。嚟到就擋都擋唔住啦。
2: 係啦，然後好似阿麥遠咁樣把聲幾好聽，係咪先？應該諗起即刻話喂，整首歌俾你先。
1: 冇錯，冇錯。
2: 係啦，
3: 你唔好聽佢講，佢呃你嘅。
1: 佢話聽到你把聲覺得好聽啊，冇我嘅 comment 落去。咁其實譬如你依家當依家麥遠咁，你聽到佢把聲識咗佢啦，咁你係會有時專登為佢嗰個聲線去作歌。歌啊，定还是唔系？我都系作咗自己想谂嘅嘢，然后就边个啱唱就唱咯，或者边个咁啱有时间就唱，即系咁样咧。你应该佢要求好高噶 session， 咁所以咧，如果你唱得唔好听啊，佢系会唔俾你唱佢啲歌噶。
2: 尽你咪啱嘅，啱嘅，咁你都了解我，咁我尽量咧都唔会系话写首歌就叫人哋去唱，唔系咁嘅。我做法啦，我唔知道其他人点做啦。咁其实咧有好多方法，就系话我做法咧就系、是我首先要了解呢个歌手嘅风格啦，佢把声啦，佢唱开啲咩歌噶啦。咁如果佢唱开 jazz 嘅，佢识得用气腔啊，或者唱开 R&B 啊，或者道氣夠力嘅，咁我咪寫翻咁嘅歌俾佢咯。但如果佢係兩樣都做唔到嘅 ，jazz 又做唔到嘅，R&B 又做唔到，咁就要俾啲 pop song， 佢就要輕輕啲嘅嘢咯，比較適合似 pop song 嘅歌咯。 所以我就唔係話睇住嗰人個把聲，用佢把聲線嚟幫佢選擇歌，我係睇佢風格啦，同埋佢個本人嘅唱歌嘅功力，再去決定咯。你冇理由整首歌好高音咁，你嗌佢唱噶嘛，啱嘛？即係嗰個差距啊，個 range 好大，咁咪唱唔到咯？你明唔明啊？
0: 我諗佢哋作曲人都係咁，因為之前同阿 Jenny 做訪問，佢都話林家謙俾歌佢咧會俾幾隻佢嘅，一隻就話啊呢隻咧就比較 commercial 啲嘅，呢一隻咧比較難，不過你應該唱到嘅。即係我諗佢哋手頭上已經有好多好多貨啊！即係唔同嘅歌手嚟到邀歌嘅時候，佢哋就會揾翻啲適合嘅歌俾佢哋咯。
2: 係啦，係啦，所以我自己本身我電腦入邊咧，我之前過去嗰十幾年啦，我應該十幾年噶啦，都寫咗好多歌，但係咧就永遠都做唔曬，就因為點咧？因為我揾唔到個歌手，而喺 Brisbane 真係講真係少嘅，所以我哋真係要做呢啲咁嘅活動啦，可以大家可以認識多啲音樂人嘅。如果唔係真係好難嘅，我係 one man band 咗十年㗎啦，差唔多，而且仲係好寂寞嘅，一個人做音樂。風格又走唔離唔開自己啊嘛，成日坐喺度，自己喺度捽下捽下，玩下玩下咁樣。你成個風格你甩唔到自己，聽唔到其他人。
1: 冇交流，冇進步。
2: 冇交流係啦，冇進步。
0: 但係點解你譬如你有咁多歌喺手咧？點解唔試下去啲 commercial 啲，即係揾翻可能馬來西亞、香港啊，或者其他嘅歌手去 sell 你啲歌咧？
2: 問得好嘅，我自己問過自己好多次噶啦，就因為我首先我個 network 咧就唔係呢方面嘅。咁我認識嘅音樂人都唔多嘅，而且我唔係讀音樂啊嘛。如果我讀音樂嘅話，我當然我叻會好自然就會有噶啦。但我本身係讀工程嘅 engine 嘅，咁變咗我識少咗好多人，而且我係比較怕醜啦，可能又比較怕呢、這個點講，面對好多 challenge 啦。當你做呢啲嘢咧，你如果入去 commercially 咁做咧，係總有好多 challenge 嘅。啊！呢啲可能我就決定成為將呢個興趣唔好變為一樣會令到自己辛苦去揾食啊，或者攞嚟賺錢嘅嘢咯。
1: 我明啊，如果你將呢個興趣音樂為興趣轉咗為 commercial 嘅嘢咧，你就好快可能好大壓力，咁樣係作唔到嘢嘅。嗱，其實我哋傾咗咁耐咧，我諗啲聽眾咧都好想聽下你嘅作品。咁不如我哋先播第一首歌啊！第一首歌嘅歌名係咩啊？
2: 首歌就叫 Takashi 嘅，咁其實我俾少少 background 你啦，咁呢個係我之前唱歌嗰個歌手咧，係佢將呢個 project 揾翻嚟俾我嘅，係喺 Brisbane 某個壽司大廚。佢就嗰陣時咧就話想要自己一首歌，佢想俾自己一首歌。我諗你都估到噶啦，其實大家都
1: T 字頭嘅係咪？
2: 個名好明顯啦，係T 字頭嘅。咁佢就嗰陣時揾咗我哋幫佢寫一首屬於佢自己嘅歌。就因為咁，我就真係揀咗呢首歌嘅風格咧，亦都我先首先介紹一下啦。首歌係你係 Bossa Nova 啦。我相信，因為我去過日本，我唔係成日去，但係我知道咧，日本同韓國咧去餐廳食嘢咧，你好得意嘅。韓國咧你就會聽到係咁變白萬 K-pop 嘅 ，OK。但係如果日本咧，反而所有嘅好啲嘅餐廳 cafe 都係播 jazz 嘅。所以我知道日本人係好中意 jazz 嘅，咁佢中意 Bossa Nova， 所以我將 Bossa Nova 就寫咗呢首歌俾呢個廚師啦。佢聽完之後，佢都覺得佢中意呢種風格，咁我哋就咁做咗呢個 project 出嚟啦。
1: 不如我哋聽咗歌先，翻嚟再繼續問你有關呢首歌嘅問題啊。
2: 好啊。

0: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泳儿，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1: 我起身暂与不羁，
2: 好啦，又返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啱啱听咗 Session 嘅作品啦 ，Takashi 之后咧，咁啊呢个时间又交翻俾 Nanda 啦。
3: 好啊，呢一种嘅风格，头先你啱啱讲咗一次啦 ，Session。其实呢首作品咧，我第一次听咧，我就好中意，因为我系最中意呢种类型嘅。可唔可以再讲一次呢种风格系乜嘢咧？
4: 首先多谢。呢种歌嘅风格咧叫 Bossa Nova， 佢其实就系巴西嘅一种亦都算系拉丁一种巴西風格的歌咯。巴西歌有很多種的，它有salsa， 有rumba 咁嘅嘢，但係 Bossa Nova 比較抒情啲嘅，我自己個人比較中意，所以我就揀咗呢種咁嘅歌咯，係屬於 jazz 嚟嘅。其實應該幾時開始呢？我諗應該係1960几年嘅，62年嘅嚇。我記得係大家都應該聽過Girl from Ipanema 啦，係嘛呢首歌。咁呢啲咪就係 Bossa Nova 咯。係啦，係啦。
3: 咁 Bossa Nova 係乜嘢去令到去界定佢呢一個係呢個曲風係節奏上啊，定還是用嘅樂器啊，或者嗰、那個音階係邊一樣呢？
4: 節奏。節奏吉他為主嘅、其實 Bossa Nova 嘅祖先啦 ，OK， 有好多嘅，咁 Carlos Jobim Antonio 咧，佢係真係最祖先嗰個噶啦，佢彈啲吉他係玩啲好特別嘅 chord 噶嚇，咁佢係用佢哋啲 chord 啊，同埋啲彈吉他嘅風格啦，去做出嚟啦。咁 Bossa Nova 仲有犀利嘅就係佢個 rhythm， 佢個鼓啊，你會聽到好多時咧，有啲歌比較得意鼓敲鼓框聲嗰啲咧，係咁敲係咁敲，嗰啲咪 Bossa Nova 其中一種咯。咁亦都可能巴西拉丁嗰啲歌都好興用呢啲咁嘅敲擊樂嘅方法啦。咁所以我覺得係要 categorize 佢咧，佢應該係屬於係巴西嘅一種屬於情歌咁咯。
3: 係
4: 啦，係啦，
3: 係
4: 啦，
3: 係
4: 啦，因為你會聽 salsa 都好快噶嘛，
3: 係
4: rumba 嗰啲都有嘅，咁嗰啲係比較唔同冇咁輕快嘅情歌咯。嗱 ，Bossa Nova 就比較係輕快啲，都係一種情歌咯，就冇咁激嘅嘢咯。
3: 啱冇住酒杯底，
4: 係啦係啦，抒情係啦。啊咁睇咧咩啦？你聽 rumba 嗰啲，你咪越聽越想喊咁咯。嗰啲好悲哀嗰啲情歌。
3: 曲風咧，我就中意夜晚聽。就是、覺得好抒情，跟住就好 relax。
4: 係咯，飲酒啊，休息 relax 啊，或者係傾下偈同朋友，或者你成日都會喺酒店會聽到咁啊。
3: 所以呢個酒店嘅大廚就要求係呢只曲風，定還是你覺得你應該係呢一隻係啱噶啦咁樣咧？
4: 佢冇噶，我問佢嗰陣時，我話你想點啊？佢淨係同我講，佢話我想人哋知道我整嘢好食。咁我話我都知，咁你廚師梗係人哋想人知道你整嘢好食啦。但係而家係你想乜嘢曲風？你想点？你话俾我听啦。咁佢就话冇要求，最紧要我整嘢好食。个要求就系咁样样。
3: 好难、啊，
4: 好难。所以我就同呢个歌手啦，我介绍个歌手先啦。佢系 Jocelyn， OK。咁希望大家有机会都会请佢上嚟啦。第日咁而家应该佢唔系澳洲嘅，
3: 佢喺香港。
4: 系啦，系啦。咁佢咧同我坐低，咁我哋就谂点样去砌呢个故事出嚟。咁呢个故事就讲一个女仔，其实咧佢喺沙滩见到一个男人 ，OK。呢个男人咧就同佢坐低倾咗一阵咧。咁呢个男人原来系厨师嚟嘅。咁即係嗰個廚師啦，呢個地方係發生喺北海道嘅 ，OK？ 咁佢就會同佢講，佢話：你今晚嚟我屋企食飯啦，咁我請你。咁佢就作客啦，係啦，去佢屋企食飯。咁食完飯之後咧，佢就開始講成首歌，之後就不斷咁 describe 呢、這個廚師整俾佢食嗰啲嘢嘅壽司啊，有啲乜嘢入邊。食完之後咧，呢、這個女仔就覺得好好食啦啲嘢。咁但係咧，佢之後再翻去揾呢個廚師咧，這個廚師已經唔喺北海道啦。OK， 咁去咗邊？你諗一諗啦嚇，即係個故事係咁講啦。佢嚟咗澳洲，係啦，嚟咗澳洲就係因為咁樣咧。這個女仔就不斷念念不忘佢嘅廚藝啦，佢嘅嘢啦，亦都有解釋俾大家聽。佢希望呢、這個女仔希望佢自己有機會會再食到呢個廚師再煮俾佢食嘅嘢咯。
3: 麥婉啊，突然間覺得
2: 我肚打鼓啊，小姐，
3: 我想見到個廚師，我覺得個廚師好浪漫喎、啊、都。
2: 我哋揾個時間一齊去睇啊！不過我想問多少少 Bossa Nova 頭先呢只歌係啦 ，Takashi。咁譬如啲舊啲歌，譬如 Fly Me to the Moon 啊 ，Sway 嗰啲算唔算 Bossa Nova 嗰種？
4: 唔算，
3: 唔係睇編曲嚇，睇編曲。
2: OK，
4: 因為 Fly Me to the Moon 呢啲時間咧，都係喺 Frank Sinatra 嗰個年代嗰度比較興啲咯，而且係佢唔屬於係拉丁，屬於美國噶嘛。而 Bossa Nova 咧係屬於 比較拉丁啦。佢點樣帶入美國呢？就係六幾年嗰段時間咧，就係因為佢哋就想試下啲新嘅嘢，係一個美國嘅色風手叫 Stan Getz， 係佢將佢帶入去嘅。所以嗰陣時咧，你頭先講嗰啲 Flying to the Moon 啊，嗰啲係真係 Jazz 嚟嘅。咁係嗰個年代就同 Bossa Nova 係有分別嘅，因為 Fly Me to the Moon 咧，佢係源自於美國嘅嘢，而 Bossa Nova 源自於巴西嘅。
3: 係、後來我聽到有啲版本咧係轉咗，因為我係再後期啲，我咁早期，咁、
2: 後
3: 期啲，
4: 後期啲啊。
3: 咁我聽到啲版本，其實我依家每晚都聽緊嘅，係即係特別嘅編曲，咁做到可以係有呢個風格，用唔同風格都得。咁但係都好 relax， 覺得好聽嘅嗰、那個版本。
4: 係係係，網上邊都有人將Michael Jackson 啲歌變咗 Bossa Nova 版啦，你可以聽噶、你揾 Michael Jackson Bossa Nova 咁你就揾到噶啦，好聽啊！所有
2: 中文歌係咪會少啲會有 Bossa Nova 嘅咧？
4: 好多
2: 好多啊！
4: 好多好多你話拉丁少少 feel 嘅話，我有暴露年齡噶啦 ，OK？ 鄭秀文嘅 Tequila 杯啦，呢啲咁嘅風格有少少拉丁味噶啦。咁啊，蘇永康都好多呢啲歌啦、，OK？ 所以係有，但係嗰個市場唔接受，係啦。香港譬如話張學友都有玩過 Jazz 啦，蘇永康其實佢啲嘢大部分都係 Jazz 底嘅，但係佢就都係要改改去迎合翻嗰個大眾要求咯。
2: 明白，
4: 係啦。
3: 咁不如我哋聽下第二首歌，你今日帶過嚟嘅。
4: 好，
3: 第二首歌咧，我知道喺 YouTube 有埋 MV 添，點解咁犀利拍埋 MV 咧？
4: 哦，係呢首歌比較舊啲啦。咁頭先我哋聽嗰首咧，就係講緊三年前寫噶啦，我記錄好曬。咁而家我哋之後再聽嗰啲咧，係我講緊十年前嗰啲作品嚟噶啦。咁呢個咧亦都係同一個歌手 ，OK？ 咁嗰陣時我哋就貪玩，就諗住不如寫首 pop song 啦，咁樣啦。咁後來嗰陣時個歌手咧，佢本身都係啱啱開始唱，所以比較輕騎啲嘅好啲咯。咁我哋就選擇咗 pop song 俾佢唱啦。咁玩玩下咧，就話不如拍埋 MV 咁啦。大家成班朋友又有拍嘢嘅朋友，咁就一路咁做。但係咧呢個 video 咧係拍到一半就停咗嘅。因為拍不完的、而今天我們首聽這首歌呢都是 demo 版來的、由於這樣呢我們就劈低了了，後來幾年後歌手的爸爸都懂拍東西的，他就跟我們說，喂，他說我聽了這首歌很多次，我們很有 feel，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將這首歌完成它呢、他就幫我們完成了，我們一起拍完，所以這個 video 很有，即是怎麼說，這個 MV 很有紀念價值的，因為拉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去拍的。
3: 中間你說停了是因為你要求高還是低？大家唔得閒定還是乜嘢原因咧？
4: 好多原因嘅，咁我哋嗰陣時拍嘅嘢咧出到嚟，咁大家都係業餘去玩啊嘛。咁我哋個朋友揸機嗰個咧，佢都係業餘，咁佢可能都未拍過 MV 嘅，咁啊拍咗出嚟啲嘢咧就比較難執。難執之餘咧，咁佢又自己之後就離開咗澳洲啦，咁變咗呢個 video 就冇人再繼續拍落去啦。咁嗰啲頭頭尾尾嗰啲花絮咧，又執唔到一個 video 出嚟，執唔到個 MV 出嚟，咁我哋咪停咯。我哋諗住已經係賣咗佢噶啦，有佢算噶啦，即係賣係賣落地下個賣，唔係賣俾人個賣。OK， 咁但係後來又起死回生咯，因為係咯，嗰、個歌手個爹哋就話太可惜啦，你咁掉咗首歌，咁啊玩埋佢都舊噶啦，嗰啲風格係十年前嘅嘢嚟噶啦。
2: 但係我哋而家喺網上面喺 YouTube 睇到嗰個 version 係重新拍嘅，就冇用舊嗰啲嘅片段擺落去嘅。
4: 有。舊的一半，一半，同埋
2: 好犀利喎！嗰、個女歌手同幾年前完全冇分別啊，即係
4: 咁靚嘅人前後都冇咩分別嘅，點樣睇係咪先？但係我係見到咧，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睇咧，你會見到佢有啲咧係佢比較細啲嘅嗰陣時，佢開始再拍後期嘅咧，佢開始成熟啲噶啦，即係大個女啦咁樣咯，好細嘅啫。佢拍嗰陣時咧，第一次拍好細嘅啫，我講緊係真係小妹妹咁嘅啫，係啦，嫁咗幾年之後，佢成個。人都、成熟了很多咯，睇落個樣咁咯，唔係老嗰啲成熟啊，真係女人味嗰啲成熟、
3: 不如我哋又聽一下先啦，好心急想聽。
2: 咁呢只歌叫做
4: 《飛去》。

0: InFO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6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国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部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因福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1: 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nley 李恒毅，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0: 好了，刚刚听过 Session 这只飞去啦，好好听，好舒服，直情呢哇整个人放松晒。我想问一下你作这首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或者感觉，或者你是什么情况之下作这首歌呢？
3: OK， 多谢，首先多谢先。这首歌其实我那时我记得是我们谈开就想写首歌加上个 MV 大家一起玩一下。那时我就想到情景呢，就是我想到一个女仔拿着一朵花在个太阳下边在个 deck 咁样，那个感觉就是令我想返起成个情景，就咁样开始嘅呢首歌。OK， 嗱呢首真係諗到 melody 嘅，咁唔係行 chord 嘅，係 melody 之后先再去砌返啲 chord， 但係諗嚟諗去都係行返 standard chord 嘅到最后。係囉，就係、是、呢首歌嘅其实主要都係个风格都係比较属于係比较pop song 情歌咁样咯，咁最紧要系大家听得舒服，唔好太多嘢要大家去记嘅咁样咯。但反而系长啲啦，我 apologize 同大家，因为中间嗰段嘢我哋一个 MV 版嚟嘅，所以有一段嘢系有啲长嘅。咁因为我哋冇再做呢个版噶啦，所以希望大家吓、啊、听得耐，即系听得太长就唔好觉得烦啊，唔好意思。
0: 个编曲好好听啊，
4: 我都话佢要求高噶啦。知道咧，所有嘅乐器啦，嗰啲声啦，全部都系自己弹。自己弹奏
3: 的，是啊是啊，即是攞 MIDI 咯 ，MIDI 做开呢啲嘅，大家都应该知道我讲咩噶啦。咁啊，逐粒弹啊，攞个 keyboard 喺度笃鼓啊，嗰啲都系笃翻出嚟嘅自己。
4: 太犀利！
0: 其实譬如当用呢只歌嚟计啊，要用几多少时间去完成呢只歌呢？即由作曲到編曲要幾耐先呢個 product 先至可以面世？
3: 如果作曲嘅話，就頭先都話喺我覺得作曲就唔係太難嘅。作曲可以講係，如果你真係好有 feel 咁咧，嗰首歌基本上兩日就作到曬一首歌出嚟噶啦。咁但係你編嘅話咧，就可能要長啲時間。編嘅話可以講緊冇頭緒，編得唔好啊，可以劈低佢一邊唔理都仲得噶。咁如果你真係想做曬佢嘅話，呢首歌大概要用差唔多寫完寫得出嚟。錄音啦，大概是差唔多一個禮拜啦。咁跟住錄埋音啊，仲要執啊，仲要 editing 啊，做埋 mastering 嗰啲嘢咧，可能前前後後就要差唔多可能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咁啦。咁之前嗰首 Takashi 咧，嗰首就用咗好快，我用咗兩個禮拜時間做好曬嘅。但係咧，我就用咗另外一個禮拜，淨係坐喺度聽，因為我聽咗200多次首歌。我聽翻嗰、那個即係嗰個 mastering 啊，要不斷咁聽。我走去搬去成間屋，揾到音響我就去試，逐隻音響試曬嘅，係啦，只要 make sure 佢係可以每隻音響都聽到好聽嘅咁樣咯。
4: 嗯，
3: 係啊，時間唔定啦，係啊。
4: 我又想八卦一下咧，份詞咧寫得好好，係咩朋友？台灣朋友？
3: 台灣朋友，這個 credit 要俾翻阿 Ivory 啦。Ivory 曾經以前都喺 Brisbane 嘅，咁後來佢因為屋企有啲事，咁佢就離開 Brisbane 翻台灣啦。佢係台灣人嚟嘅，咁佢係填得好好噶。首歌咧，我只係同佢講我中意呢個感覺，亦都係因為我寫咗四個字俾，唔知兩段嘅啫。歌詞我最叻係兩段嘅啫，咁寫完之後咧，咁佢就喺我嗰兩段歌嗰度咧，再去發揮，就寫曬成個故事。我最中意佢就係將呢個女仔分手嗰段情咧，要擺低咧，佢係 Ivory 將佢寫成係每個人都要經過嘅類似一個旅程嚟嘅。即係去 travel 啊、嗯！我好中意佢嗰啲咩紀念品啊！即係你成個譬如話你個旅程幾靚都好，幾唔捨得都好，到咗終點咧 ，OK， 你就係要放手， 就好似愛情咁咯。我覺得非常之好咯。就算佢話有幾美好嘅嘢都好 ，OK， 幾好嘅回憶，全部都係我哋呢個旅程所帶翻嚟嘅一種紀念品嚟嘅啫。
4: 如果我哋今日嘅聽眾想睇翻呢個 MV， 你可以點咧，麥遠？
5: 我會將呢條 link 擺埋上我哋 Facebook 同 IG 嘅，咁大家可以 click 翻上去睇啦。咁啊，順便介紹埋個女歌手本身都係我哋本來係 Brisbane 人都曾經參加過呢個華人新秀歌唱比賽嘅，
4: 都有啲名氣。
5: 咁所以我全部 localize 我哋 Brisbane 全部由作曲編曲到 produce 嘅錄音同埋女歌手。作詞全部都是 Brisbane 創作的，
4: 是很厲害。今天呢時間的關係，我們要聽埋第三首歌，因為呢我很期待這個是 Session 自己唱的，你又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呢？
3: 我玩下嘅啫，自己叮叮噔噔攞嚟真係呢個都係十幾年前嘅歌嚟㗎啦，所以大家聽落啲風格可能有啲，可能覺得有啲歐㗎啦啲風格啊。咁但係我十幾年前我錄完之後就自己貪個人玩，自己錄曬，自己執曬自己把聲咁咯。跟住成首歌都係自己做，咁大家可以欣賞一下。我跟住會再俾翻個 credit 填詞嗰個朋友嘅。
4: 冬天的雨季。
3: 係，多謝。

0: 啦，头先我哋听咗由 Session 亲身演绎嘅呢只《冬天的雨季》啦，咁又问下你啦，咁啊呢只系咩曲风啊？有咩情况下你作咗呢只歌出嚟咧？
1: 哦，其实呢首真系叮叮噔噔嘅，就话俾大家听。OK，
0: 咩叫叮叮噔噔？
1: 即系我自己
2: 随便写，
1: 唔系又唔系话随便写，即系自己揾唔到人帮我唱歌，咁我自己又写完一首歌，咁我又想试下，不如试下做晒佢啦，因为系啦，即系你写一首歌，编埋啦。咁你出到嚟，你冇人唱，咁我唔係下下都吹息風噶嘛，喺入邊又吹咗少少啦，你中間你會聽到啦。咁但係我就心諗，唉，不如咁啦，我自己嚟啦。唉，雖然唔識唱，都夾硬叫又做咗個完成一個 project 咯，自己。咁嗱，我驚填詞都唔係我啊，因為我真係唔識填詞嘅。咁我就揾咗一個好朋友幫我填嘅。OK， 亦都多謝佢啦，佢叫阿飛啦。相信佢係有 part time 或者係即係 freelance 咁幫朋友填詞嘅。咁亦都我相信佢啲作品咧係有翻到香港某啲 commercial 嘅歌入邊嘅，但係邊首我就唔知啦。佢本身就係、是、我淨係同佢講就話 ，OK， 我都唔知呢首歌係點嘅 ，OK， 淨係俾你聽啦 ，OK， 係咁嘅風格，我篤咗啲 note 出嚟嘅，即係嗰啲旋律啦，我攞鋼琴篤完之後，我由佢自己發揮，即係你想點，你覺得首歌係咩風格嘅，你覺得咩感覺，你去寫你去填，有人填俾我就得噶啦。咁後來出到嚟咧，我覺得佢填得幾好添咯，個故事都好流暢咯，係講緊兩個人 ，OK， 決定分開咗之後再放低咗嘅，我會見到嘅一首歌。輕快啲嘅首歌，但係情歌嚟嘅，亦都係講分手嘅。咁點解會咁樣呢？就係、是、因為佢亦都 feel 到係大家都放低咗一段感情嘅。咁諗翻起轉頭咧，就好似覺得已經冇乜嘢傷心嘅，只不過係望翻轉頭一種回憶咯。所以輕快啲咯，而且傷心。
0: 因為我頭先睇到冬天的雨季，哇，好凄冷，一定好慘情啊！呢只歌。咁但係原來你一起歌嗰陣時候，那個曲風係比較輕鬆啲啊，輕快少少。
1: 係即係等於帶俾大家一種感覺，就係你點樣去帶嘅啫。其實歌名或者你淨係聽過歌，當時睇過歌名，你睇唔到首歌係咩噶嘛。咁首歌咧，其實喺我角度嚟講係差唔多係一部電影咁噶啦。

0: 我用曬成個唱歌嗰個人嘅風格啊，點樣玩啊，咁點樣去表演繹出嚟啊，咁就令到你個故事做咗出嚟咯。嗱，我自己個人嘅theory 咧，我覺得咧寫歌咧呢啲嘢我之前冇講到啦，就係嗰個鼓啊，就係嗰個 character 個心跳嚟嘅 ，OK？ 而 chord 咧 ，chord progression 啊，個 chord 咧就係呢個點講個人嗰個 characteristic， 即係個性格啊。
1: 嗯。
0: 咁去到 bass 啦 ，bass 就係嗰、那個、那個人嘅靈魂啊。咁跟住之後咧，去到嗰、那個旋律啦，
1: 嗯，
0: 就係呢個人嘅嗰、那個人嘅嗰啲叫咩attitude 啊，係啦，
2: 態度
0: 係啦，佢做人嘅態度。咁lyrics 咧，歌詞咧就係佢嘅 communication， 即係呢個人點講嘢嘅溝通。所以我寫歌咧，如果寫親，我都會見到呢首歌係一個角色嚟嘅，係一部電影入邊嘅一個某一個角色嚟噶。所以我就用咗呢個方法演繹呢，等你可以感覺到首歌其實雖然分咗手，但係。就是、因為佢擺低先要咁輕快啦，首歌咁咯。
1: 嗯，所以我回應翻之前我講啦，作曲真係好難嘅。我聽完咧 Session 今日嘅訪問咧，我就覺得真係唔係咁容易。所以呢，如果你哋大家想學呢，可以再努力啲睇多啲書啦。真係再一次好多謝 Session 抽空過嚟同我哋做一個訪問，同埋呢分享你咁多嘅作品。我哋趁節目完結之前，我哋聽一次佢主力吹 Saxophone 演奏，就係邊首歌啊？
0: 嗱，呢首咧就唔係我自己作品嚟噶，玉置浩二嘅 ，OK， 係一首大家應該由暴露年齡啦 ，OK， 大概同我年紀咁上下咧都會聽過嘅，就係、是、即係大家香港版就叫《月半彎》啦。咁原來呢首歌就係一首日文歌嚟嘅，咁我中意呢首歌嘅，咁我就將佢再 rearrange 過，就將佢變成一個輕輕嘅 R&B 版，亦都係我自己吹翻嘅曲風啦。咁樣希望大家會中意啦，同埋多謝曬兩位俾個機會我上嚟啦。
2: 我多謝你啊，真啦 ，Session， 咁啊，亦都最緊要多謝 Nathan 去 contact 咗阿 Session 嚟啦。咁我今日呢一個鐘頭你真係學咗好多嘢，咁我好期望下一次你嚟嘅時候咧，就教我哋啲聽眾啊點樣去分別啲歌。啊，点样听法啊？边一类型啊？咁我好期待嗰一日会嚟啊！
0: 哦，有咁嘅机会，我梗系一定会嚟啦。你哋咁俾面系咪先？当然就早啲俾我知啊！咁我要做下功课先噶嘛。我上到嚟唔系出丑噶嘛？系咪先？
2: 哦，我而家就即刻俾个功课你啦。咁你到时咧，嗱呢个就冇限期嘅。咁你搞掂，你随时话俾我听，我就即刻邀请你上嚟啦。
0: 绝对冇问题啊！早啲同我讲吓。
2: 多谢晒 Nathan， 多谢晒 Session， 咁我哋希望好快会见到你哋。咁而家就听你呢一只个人 solo 嘅《月半弯》。

0: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40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哋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同埋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唔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仲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咁喺熟悉嘅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喺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俾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哋嚟讲，服务唔只系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家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了。想知多些，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faq.com.au。
1: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邓小巧，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2: 送走了 Saxon 和 Natalie 之后呢，回到我们这个音乐节目了，每个礼拜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歌。今个礼拜麦苑就会选了些什么歌跟大家分享呢？今晚我全部播一些冧歌，咁大家可以过一个好 sweet 好浪漫嘅晚上啦。首先我揀呢一隻歌呢，我自己都一段时间冇听过，我諗大家都好耐冇听呢一隻歌嘅。我哋有伊健嘅 Together。

咁喺《泛起公心意》入边咧，仲有呢一只歌就系 Ivana 黄婉芝翻唱嘅呢只歌，哇，更加耐冇听，但一听，今次黄婉芝再唱翻蔡玲玲嘅《细水长流》，佢嘅感觉又同蔡玲玲有啲唔同。不过今次我都系拣翻 Ivana 呢一个新啲嘅 version， 不如大家一齐听一下林振强填词嘅《细水长流》。

哇，听过 Ivana 黄婉之呢个嘅版本啦，咁啊同之前蔡玲玲咧，蔡玲玲就会有一啲好激昂嘅感觉，但系 Ivana 呢个版本咧就比较柔情啊、抒情啊，咁啊各有特色啦，咁啊睇大家中意边一个版本啦。咁但系今晚咧我就拣咗 Ivana 呢个版本，有兴趣嘅大家可以拣翻原唱蔡玲玲嗰个版本，再听翻下当年蔡玲玲系点样演绎呢一只歌。咁跟住落嚟啦，咁我就拣咗两只歌咧，个歌名咧都系同情人节咧。是非常之吻合的，完全是讲情人节的。首先我们有古常古巨基的 Be My Valentine。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我啱啱拣咗呢个系古巨基嘅 live 版嘅演唱会版。咁跟住落嚟咧，呢一只歌咧，呢个歌手演而优则唱，都系一个好演得嘅人。咁啊，本身佢一个演员，咁我好少听见过佢出歌嘅。我哋有林嘉欣，佢出过呢一只歌叫做《2月14的约会》。

啱啱听完呢两只咧，都系贴晒题，即系 Valentine's Day 又 Be My Valentine 啊，跟住有二月十四的约会咁啊，当然有啲好冧嘅歌啦。咁跟住落嚟咧，我拣咗几只咧，都系一啲当然亦都系好冧啦，但系咧就即系对一段感情咧落咗一个好实正嘅承诺嘅。呢一只歌咧，本来系男仔唱嘅，我又拣咗个女仔版本，不如你听下呢一个女仔版本，同你听开陈小春嗰个版本。相依为命有咩唔同？我拣咗许静韵唱嘅《相依为命》。

跟住呢个男歌手嘅歌咧，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冧歌啦，亦都有啲好好惨情爱情歌。不过佢呢一只歌咧，我觉得尤其是有一啲相处咗好耐啊，或者大家一齐咗好耐嘅夫妻或者男女朋友或者一啲亲密嘅关系，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而家成日都讲话要有揾翻个初心啊。究竟最初你同呢个人一齐嘅时候，究竟你中意佢啲乜嘢嘢？究竟你欣赏佢啲乜嘢嘢？有阵时觉得可能感情好似淡咗，开始变翻个家人。变朋友，冇咗嗰个激情嘅时候，我哋不妨谂下当日点解我会中意呢个人，究竟我欣赏佢啲乜，而唔好成日喺鸡蛋入边挑骨头，唔好成日睇到人哋唔好嘅嘢。我哋一定要认真如初。我哋有陈柏宇。

住落嚟呢几只歌咧，我就拣咗一啲前辈级嘅歌手嘅，后生啲嘅可能未听过，咁但可能都会听过，因为佢哋真系啲前辈级嘅歌手。咁首先咧，我就拣咗，咁我哋有慧娴姐姐，因为而家佢哋成日都叫老师啊，咁但我中意叫做姐姐多啲。咁其实咧，慧娴姐姐佢都有好多好经典嘅爱情歌曲啦。咁同埋咧，其实佢个唱曲个 range 咧，即系佢个低音同个高音咧个 range 真系可以好大。同埋佢有一把好独特嘅声，我哋成日都话而家话辨识度好高嘅。咁不如我哋听一下佢呢一只《永远爱你的人》。

好啦，听咗一轮嘅广东歌之后呢，咁我就揀咗呢一隻好经典，特别喺卡拉 OK 嘅。咁佢嗰阵出嘅时候呢，我諗好多人喺卡拉 OK 我哋都有唱过呢一隻歌嘅。呢一隻歌呢係一隻合唱嘅国语歌。咁我就揀咗林俊贤同埋蔡卓妍阿 sa 嘅小酒窝。唔知道你哋当年喺卡拉 OK 有冇唱过呢一隻咁冧嘅歌呢？

好啦，跟住呢差唔多到我哋今日尾声啦。咁尾声呢我会揀咗几隻呢，全部都系一啲比较新嘅歌手嘅歌，咁全部都系一啲冧歌啦。咁所以今日啦，我有啲新嘅歌，有啲旧嘅歌，甚至有啲好旧嘅歌。大家揀返自己鍾意听嘅歌，又或者试下听一啲新尝试，听开旧歌嘅又听下新歌。听开新歌又试下听一啲旧歌，都会感觉到唔同年代或者唔同人唱出嚟嘅爱情嘅感觉。咁跟住落嚟呢，我就揀咗伊人陈卓贤呢一隻比较佢嘅早期少少嘅歌，但呢隻歌我觉得歌词上呢都係好冧嘅，真係有少少毛管动啊。因为当你好鍾意呢个人，终于可以一起正式开始嘅时候，你话係咪好开心呢？所以呢隻歌就係叫做正式开始。

当然一段感情啱啱开始的时候都永远都是最开心。我们有一段蜜月期的。但是呢其实在未开始暧昧的关系啊又或者你去追求他或者你又被人追的时候大家对对方都有很多幻想的空间的。那那时候应该是大家最啰啰挛啊最甜蜜但是可能永远是最有记忆的时间。所以每一次的约会都很重要的都希望给到对方无论是你约他也好或者他约你也好大家都想给大家对方一个很好的感觉。所以想去哪里约会或者约会的时候做些什么或者讲些什么都非常重要的。但是当你遇到这个约会你又会觉得是怎样呢老派约会之必要我们由 MC 张天赋。

好啦，嚟到今晚咧，我最后嘅一只歌啦。喺我节目咧，其实好少会播英文歌嘅，都系即系之前除咗系介绍一啲澳洲嘅歌手之余啦，喺我嘅题目入边咧，好少会拣到一啲英文歌。不过今晚咧，我拣咗一只好冧嘅英文歌，又系好有画面嘅，亦都好多歌手，就算香港嘅歌手都翻唱过。我拣咗 Paul Anka 呢一只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我哋慢慢听埋呢一只冧歌。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米线、冻柠茶小甜、麻咖啡、冷油甜小甜、麻辣三小、冻柠茶小甜、麻辣三小、冻柠茶冷油、冻柠茶小甜、麻辣三小。
1: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是 DJ 麦苑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
2: 唔该。
3: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JW 王浩怡，你们现在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